0: 俺村人在全根据脱离啊，我那皮也吃不住药的。别吃啥呢？你那当遇上处理干那给我吗？别接那不，别怕那不说做结呗，心中别推来皮也吃不住药的。
1: 虚张虚张。俺昨天子装给奶奶的，怎么里头给奶着那杯心色气虚，让我在中院子奶奶给怎么拉说吧？听我忙不洗皮药的。
2: 是是是，奶奶个痛苦，我奶忙不洗啥药的。他一年第一奶奶皮的中我的奶奶给皮热的麻痹了。这新外婆寄给哪里呀？我是得被皮热死了姐。

前呢，下面呀，我们从念头，这是康桑西皮，康不给别个说东林西皮，卢康下不出题，几岁难脱，卢康下不出题哪里呀？昨天阿不给别个说东回，别个去西军下车，阿些做些题，铁托停住去，车路车干他，等起出不就地，冲完满扎起碎了些，下面呀，龙城新建出不林个念，摩托。

前南参地亚给去年领个策，我南策我这块去目的忙些急，吃着水去。我这里培训呢，恰恰不应了。卢卡人呢，培训操学去学习些。他可以在下选配备，过些他，他同可以说是开酒店配，忙些忙不要些。下面亚领个呢目的，我这给忙些提几三元呢。

Parsan的下,林家错,那个是从九节错别插队南北,咱们去,看了日会,严重西不提,并对穷,下不出题,听题,落个中开始,下不出真多难,下个人不,谈不到别,别穷咱们就去写。 昨天南台对卡去做起的就托那个是开局的片过些给就托他我要的压贴些他天天开些他各些说吞不开了一点下不出水泼南阳特别接车票时下面下看了日会严重西边下不出天两人是那说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月月吃龙脚康月修丢连接总生成就婆娘鸡蛋撒胸短裤马绿巴年龄好几七七年了三九娘家先给咱把错跟康说向来三九娘家连成一进一天地三九九农店做呢 张罗啥别，就弄啥吧。你这些鸡巴哩，家空农村物业，有个大姐公平东尼，有个家卡都欠租，就是东鸡巴，是吧？是结果的。李强给家是下空给，今年春初作用农一个。李强给天灵节总理团，家母农一个。花旗出别，中国马贡长沙，今年给这人些托东一个收益。 向来听的三姐姐黑车农电脑三如下，大家来看点别问题词，黑车书记习近平给，定然一个来日节，马老推送的动静儿，休年假的，一个家卡道歉，九年整年，一个来日节，自定出玩，现在黑娃多，办就偏见了，跟的动画，上比轻易正吧，中国数年年吧，黑把片子黑印证学，前桌金融啊下个月，年点农业。
2: 论的现成，人家家家控生教育，一个精通啊，出下跌的行业。那么给人人一个能比图，戏剧界大跌正把图，参赛界腾跃正别。黑家家一个娃，姐姐人等啊，中国来一个的拥挤，一问故意。三年跨给家控生教育，一个偏见者，差了三百档子黑点。一个家家道歉，做正黑就是东西黑。黑大等别，才年黑年。
1: 广州白云加黑能通的，唐城黑黑默默年度别奥斯特利亚镇吧，安东尼拉加控生作为着陆年一夜，安东尼一，另外中国三个门部一个黑牛，中国广告作为接任戴老东女七十，中国加仓年中午黑冰着陆呢，藏里托列七七黑一把通，列电门那用镇巴拉三扎阔黑，再再电把新都记记忆。 大等别菜年些年白，白云能通过去打落加控生产去，没停车，俺家交接来干完，俺能黑把通，哪里都得拿，人生就算俺一下能得，一千点利益。外国人加控生产员这空呢，过来是比加卡通，啥可加多个就过节了，吃一把通。第一呢，一下下落通，一下为嘛？二十四岁，啥空间？人家拍菜，俺啥都不容易。 白云坛场黑黑三七节，来这热块级别热边李波一，俺去用瓜果作业，我黑两天来送你。这就某些就对是，瑞浪桥电灯给这些别，浪索作业的这些。你瞧，就你瓜果门那一，全程错得通给三七群瓜果作业进。 三年级的通给年岁学呢，将是下动特别，家空黑门呐，中国来用语，大地菜同我用错，黑农经，切出亲心意。一个呢，黑把恰别同我，人类别人，咱在啥子动画境界，人上大不赢。黑车书记习近平给，一个呢，家看门扎瓦同我，人类门扎一半，别里同我，偏侧黑印证别，他让嘎切黑同我，办就偏见同我，来有梦的动物，下他女。 定吸引了，某某就初一七岁，托动物天天干起黑中一些，带弄些，一切书记一，能带动物开修单，人家姐托钱这把通，外国中。

西居经特啊列斯东阿托东这节大地容应切动化中正见解也过下一儿苏念脚把经西也别中国的你是家瓦地位梦语也过下一的就应些家卡当西居节居站言吧毛胜勇给那去家藏生增加托庆这么给比西居列斯东阿托家藏的扎位插路托加仓黑若者各地东镇所以来了从为下一对记得列斯东尼黑家家也过完中国用年若系统扭着下家大地正义罗地的通气没贵牌加空身走位黑家完没停车机动等家加加逆增三百多第一顿从里加恰三千多中穷主怕一直记忆大绿大也比白荣家级家看阿吉拉修中比托欠没给把嘴巴通家看你家个一白修用你偏侧托欠这么给把随意这些您家也只人撒藏着个托欠这么给比随据黑退者家看阿吉拉阿白蒙的东西大陆河北东广西重庆所新庆东荣雄中天雄重庆街等级黑家为人工破壁学得通给扎土泥这边切大恰大东西家看那边有没多等级西居乘所司业司长李永胜给切大县城马老科学电波雄儿童黑家为学得通给地位大地同国人电波雄也刚大姐们家看那边有没有注意多等同下一个亲娘子贪穷些你黑家为中国的列嘎同罗用些把同错爱些玩得为女妾大地一西点下一空点下这里几节一中国的也过同中国的牛着地大玉同家路所缩进去真点女不你人女之妾同成名在妾所参杂贴在把女族牛着下界呢黑家界也过为中国人也过黑家界也过作恶心意大陆充电部与罗西部同插电黑家居所连线同样的加仓的炸位插路下塔列斯东家同加空能增为这些黑户切东家国家大托电力人把加仓的炸位插路那位大地的东家同加空能增为这些可有列斯东家一把事北京中期充电局的局长朴学东以北京以家用者中期用时插路同撒气机的这边马币托马电力女族女妾插的插路同中期用时工地打插路安吉雄儿童女马托插路这地三年烟的偏侧开连接托马安吉雄华天际人女插路给下一马币撒把电力天际给柔路念为对应伽马逆农层板痛的动意西居下他拉到身边有过连人哈里有阿巴通那连就比过你公平主角跟爹动营业把马死终于落定江面行七彩土鱼休休过夜来跟爹动鱼虽然对比我日系等这一但那都比荣雄最重年定啥比人脸把通安天将某一之前年也人带领给行出可有把所里长龄三年跨年配比有过为国业同一起黑白连抓起电比中国人用弱特一把通中国能比定拉见解拉起一碰见娘子用特把胸衣成都市加空四片年硬币也过完佩德罗格米拉伊我是东镇者大地用热特意格米拉伊你打听千万四千的用你当差千万大娃用儿童穿乐意最重蓝用热黑白用儿童中国蓝最黑黑干阿荣蓝上节目恰比错爱是英雄第工人三男常用色以聪空穷穷多最终客家聪空聪满小家家我空穷不这特嫌你我些东这些特进度爹爹咋定着算了三叉些规矩门都几节也随据拉土人别家空的周围也过点大地的东西几进度也过都去家看主政者罗安参者强给中阿边诺宁东三秋罗荣家也过家家戏修建女吧年萨对比切人住儿童家共弄等这里也过些比也庆多偏着三门切把七千住花家共生这里也过来用看者每一天中东西激动希望各三把见下就是有过点你终于如念念把黑把同黑把别离同偏此黑印正白跟爹动为贴天比女把用暗月念撒爹等着解释明安荣家点你家黑也过景正把用空者家卡七虚同明别者撒恰做这一忙白终于国母爹为七万

接近一笔。藏历给也过完俺的梦语用古之日子记忆。习近平给俺去家戏先做动念的。藏历家卡夸给没去人路家别里同人念娘子梦想金特用完建议能把撒班别别跌给把同。藏历黑把家没度等让一诺装动俺的菜瓦同三秀点把黑给黑送一把水。你看来可能被问念次家是恰空给总理李强给才年黑年。家是恰空给就能准出作用弄你。下一来日子女把切动瓦同比切托动瓦同切扎同路扎撒把最后扎瓦天撒比成动扎瓦中期者撒乌农浪扎瓦松这扎瓦所扎瓦出强根族正了大个些些些策者年一三农瓦同黑家的天文松用同白些者罗阿村穷阿把强根来追些些的准成用瓦新村甘肃马路历史东西这一来定了新旧黑板年度年安路轮廓起中央安在老大同诺西东用沿道里最前边内定大铁有送来定者中国一上下国家年一三弄一把水从地图下一来的配件者门岩比都有南北公里黑板同日夜年家有四句推动的动地参者同我今拿出公主没把所给天黑容易者下一来的及参者沙地同人同沙地了家有修建黑年女才班主席连有女吧俺连连被黑给把同作为荣幸者下一来的者比来扩展家庭修建动力某某某出家那么见同人把梦为云过俺的来比过年工具扎瓦主给强根族正了就认点比过年跟爹同啊同三年同来的都等你老大就是同啊马恶者接近作为严肃了后年就要把钱黑的某一这个扎瓦感情族正越不黑给得懂下级族正同别黑讲这玩今就强根越不黑你多当狼素所以年轻族正了那位通气黑的年兄下一女把切动给黑定义从地图狼路者先恰公主卡萨黑你这一江正图称作电别图结局没把说完这些就要把剑拿跟电就是动画图李老聪为 C 剧图和他推送的动画千用沙地了家修黑比黑亚一天文松用口有人特烈斯动给把图黑亚一天文比切托为扩这些有切动画天文国下一结局定啥的动画西剧者家修图长沙一下一修炼就要把剑黑你本着别黑者陪女切动给这套用者黑店门呐所用马老做你人把托瓦托娘对剑你黑剑建议黑店门呐一崩垮就念足用黑的黑家一天文多当托下一切次欠用你托动给黑店一从地图新村甘肃马拉给黑用荣幸图腾有荣幸切动画图这一狼路给这历史动画天空拿出女切过你给这黑吧新村甘肃狼路者人特配件女吧切动画间黑给西剧图狼索撒爹丁撒的动画图人把梦语新村甘肃马拉喷送初始动画大邓雷修门那一新村甘肃黑动撒班错些核桃黑吧新巴联盟所出现的空严肃协他来自动画作为荣国门天别门台大雄协巴所下一天空娘协他跟爹动画进协你新村严肃马拉给苍腾荣营切动给新村严肃来爹家女巴推送的动画图协错见家多等来兄弟家巴年天老子和他协爹新村严肃捏着下一夜大地切动给协定义从地图这些大铁列举列定千用年当真越不黑的这些车这些比内定了车去通勤图大动年本增吧连跟当中人人影迎接图沿车当的动画进行你机器各作业大铁车偏正女了通勤黑鱼年纪多等黑鱼地位切动画图挪差之所就去定下别你挪西马儿别黑车偏正点别越不黑鱼这些大铁有送下去的来定历史统计当政协杀女定协的纪念当中央给他去给这图谁去写他那里拉比过你连球图偏这天节跟爹动画图罗面者来定夸奠定昂要不折叠罗设备帮助图行出公平者明别连接连着用完年龄下给协定义从地图大动电层沿断了行出协把事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0: 因此，假使恰空格总理李强格在年轻人就喊着北京某某操控节目，中国人愿意藏着侬啊排比，天亮就总理按律推动，假冒侬啊谁？李强格，假看人民国这边他就讲内丑过。中国同天亮节来往京东坐班、坐熊夜班、金钱美班、金沙通、金电等坐营业班。熊人民娘来的地位永续价钱为德浪第一。各家总理大厅中国人藏着弄啊陪人。主席习近平呢切中同江藏弄呢家看人民这位公配顶沙的冬季一天抢给沙巴弄一。中国土塔巴省的天亮的年货限制节内巴嘎气等九百桶天亮后桶缩进节杂住大别动画桶恰西铁节一起撒电的动画偏侧加修电波进系统恰空跨给年片两类节切色电位透一口四类节更得动力加看年片某某节电器金特昂切日冬电一节送一把时李强给中国天然后同公平节他军这特了去年家里彼此同比积极浪迹酿正了跟着动画图中国同天然节抓浪所昨年当中老人逐步打滑加强着你东哲同荣家卡节俄罗斯最抓把所大地间节七彩托动画去年被牛冲给帕内培修总部金冲协把天亮级偏侧娘子同偏侧偏独的定啥的动画没他人女同女子撒别龙阔所撒达恰空间娘里加些动画进协的劳动这里特梦大姐公配了跟的东爹也天亮后期天亮的协别终于开亮了从年可有总部空的协节热瓦也去年被打动没去人家背着定啥的动画图扎图建筑图龙车卡流脚把所以加强了周围泥塑了冬天塌地的冬雨中国天然合同熊梦腾有兄弟了兄弟家里加看人比龙腾开网图加些中国中电了腾梦图松熊兄弟一级电动仪安努听起天亮后期中国积极戏剧落电节面行老令大外同中国后同托人八节如用啥的动力班就牛冲同行列娘这娘特没他人女没去人类所恰空节娘来了跟爹动外同而且下落那这同中国所休梦张一诺这都如来了后年家图天亮同中国千用节他就娘来入电这外女这节趁这地位梦外托节跟爹动外同特蒙图萨克图藏历给协地图电力大吉建了跟爹东爹一起送把事家母弄着急家看你比总理牛冲图行列瓜果家住泥塑了东爹东爱说恰空家娘里一恰蒙波明断给板脸部弄一家母马弄工李强给蒙蒙粗空前面藏起熊门安努天来嘎斯协议在过年夜吴振罗共产节协过休农业藏着农人休年比中华某某兴特家卡西用图天亮家庭家卡西用给打击了卡休比中国图天亮家连用金头粗比国家娘这三桌协吧连的人别协议大概来空年别有年次家西恰空给总理李强给才年限年安德伯纳姆龙车动力空给因济俄语人间者愿意把扎西迪的学业李强给中国同因济呢娘这家族连家连政连出者今年连政家卡同藏历给班脚马拉做恶行业这都娘来了后年脚把地家卡人比容岁公配了跟的动机偏途也了国来设备协地电力容易用内特俺中年各家二有两千多人的别正协图别里来后年脚把图偏次一起撒的动画别里娘里来跟爹动画进协的中国动画应届以迎人电力机前用他就入定这位三五千版的修饰公平着急跟爹动画图加看您不同加看您比某某来偏定化的老板正特把行地一起定义大概里后年别为您次将某某推出将来恩怨两公给恩怨长赵乐吉以在年轻人就喊着北京的天亮节总理阿努听多加吹农一把事赵乐吉以加看你苹果吹别他就叫你吹火中国同天亮节这外地罗就叫对家要休息了一咱国公民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市各家总理同江藏农业中国同天亮节这位外围极度电笔永久了强根在农业 中国后继天然后动链的加康尼苹果车比严腾嘎切电球图恰西铁偏次仪器电的动画女质娘里加切动画成组职业也被日了后年加把成组图大个节娘用被日图偏次黑眼增把金黑底中国动天然者联盟金特出版组用解杀解定的逐渐更迭动力加康尼比萌萌了联系地位切瓦正得意天然加粗泥中国泥及 AHR 下轮南者加卡者追慕以着令增长门纳挖动协白该是协进银行送把时安努听给天然动中国呢偏次增久动偏次仪器协比逐步总部应比萌萌把者在黑萨木以天然后继落电姐妹啊中国几个杂电啦则送年部协外托中国后托宁片娘脸啦和年脚把托成组职业也如用萨特动力天然托中军之外真正地位梦外托劲跟爹动机热骨协计也及送一把时年底看着天然就总理阿努廷囊地公民区通气的片你萌萌八位真许多人啦没都拍一把时德盖里昆明北为名次尼浪罗谢人中国没他人女者公平了采取通气协议没他人女者修地都有者新用容易图马老容易人怕用者跟地动案都恰及藏林都酿的公平作为娘用图拉杂天子酿些协议中国擦多阿玛国业以北一千步跨界修中办战八年粗协议且推改用于修饰偏见着营业第一种藏历没他人女公平着节举一撒把图着浪撒把空电一别没他人女节拉在雷修图总修死公平着节跟电动进一把时你猜加开公平图结局恩怨两公诉连前级酿这图没他人女节酿列公平节下些枪给几把用着写一把图下些跨级节女这节下他图你酿这节出节没他人女节加些酿列来后年就要把图中也应该进四话没他人女者经特配件了跟得动结束准过来连恰一把时大概里空间被为那次花旗出笔在年限年研究年也恰抓一点中国马共昌日萨达昌日经诺给这车给人一点他在容易年才敢给这了人不下进一地图里雷空地以中国经诺者大绿龙面者配有了大动员本增把年纪也年一诺明儿萨达昌日满足雷空时这一容易者就都天命一嘎西萨空恰西景年卡列的都藏住瓦图国拉设备扩就容易者扩有了列具特色长沙一些库扩有松用了偏图也别第一呢长沙了那月潘宁着急八通也急定一把时德盖里空年被为那次一零一四郎萨季松毛给蔡尼县宁萨着别尼萨季松毛给八零节萨季二年别阿瑞毛给卡毛电影门面能者娘岁云贼多萨里面只卡了那边毛之一日清贼电影科威特人那边阿勒普金电影见了加过一级建议阿瑞毛给中央毛协部以蔡尼县宁阿瑞毛给宁电影所一人了日过萨比农电东过出一把图打听下些这命运呢一人及霍尔姆则冲过去冲练者心扩一些把年卡所有女把那位娘硬的东西的引起及一把时但呢在接近年龄说阿里毛给一人来年纪的门毛店东的东岸心意西都用阿印呢阿里边里及大腕的一人及微下萨克家阿里毛给电影了命你卡通家国听梦协比诺阿里妈妈嫁了年晚迷信随即结业阿里总统特朗普以才年限年现在年过头爷爷被允诺阿里妈诺你对门纳清明节那次天气也认了得为后抓起为开林路及下些别节休斯丁把时言语阿里女节不以中一零年白咱国公买阿里他句多能扎苏给马句能者这样上车阿家家用的信念上东西上东西瓦鸡塞亚鸡银本板缺一斤那呢激动各家家家上罗大三八年送以七七马虚斯利益
1: 各位乐用年末 几杯热茶么？干
2: 香总比牛么？侬啊，学罢了。

呀，得冷热俺回家就打呀，靠热生产的工农生你呀么呀，不愁人个冷热个啥打呀，靠热冷热的个造我们呀么呀，也不送农家鸡我冻着打呀。靠这老子的痛打这你呀么呀，融龙江那儿我战斗大呀，靠这拉蒙的腿巴嘎哇呀塞呀，拉蒙的萨尔我的塞呀，靠这对面的蒙大就粗呀美呀，拉进的擦进的马球呀。靠这七十八男就托马呀拉呀，这托拉松英超就米呀，靠这米十八当波阿萨呀拉呀，我托马他能做里人呀，靠这成年八年进超就呀米呀，对男小样不哭诉啦呀。靠的总共把米见我的呀那呀，当你莫西见个就米呀，靠的我幸福大哥那么多呀那呀，个空没嘛呀得了怎呀，靠的动车不下了个波呀的呀，开点车跑了街头游呀。靠的冷开山点不点草呀塞呀，龙草江的满前开过呀，靠的半小的腰给马人呀打呀，得趁队友冒等那接呀，靠的俺家就门前扎马呀呀，拉起人车不点草球呀。靠的，哈天的大漠漠些呀，那呀，咋起来？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야 람제레도 야 캄바하다 야 코레 럽진레 라로 나보야 제야 마자레

Talare dang jawon dema ya gale me ya ngan dema pa.

儿那松呀，松起来是用人疼着呀。他拉的没穷的活啦，眼前等你呀，松江的找把去等松呀。他拉眼戳疼的啥子呀，门疼呀呀，活是的转过骨疼啊呀。他拉的拉的的坐把呀，去等松呀，得着人松不咋哇啦。呀，他拉人出不得呀嘛呀呀，那上哟当不得卡达冷喇叭呀，他拉人要穷人难卡呀，我的小呀天那的啥天呀嘛上呀，他拉人要这的空格呀，穷他急呀天家的冷格的啥子呀。他拉人朝同人说着呀，难的的呀，没得的人就卡着些呀。他拉人好啥看个呀，如今的呀，生起来拉啥也弄事呀。他拉人有的那不就呀，当白拉呀，破开个口那唱把事呀。他拉人唱白的唱当呀，下拉。呀，没看个过那这嘛事呀，他拉的这没的勾当呀，笑笑笑呀，就看个过那个嘛事呀，他拉的哥们的那说呀，就落了呀，他弄的得意没气力呀，他拉的舅舅又叹气呀，拉没有呀，就拉没有那块顽强呀。他拉的得就是叹气呀，半杯啥呀，得半杯水那张波儿陪呀。他拉的得就找叹气呀，那没找呀，得那没找那波奔头呀。他拉的谁就讲叹气呀，阿没讲呀，谁阿没讲那拉怕我呀。他拉的人就去叹气呀，作为戏呀，真做戏那有点丑呀。他拉的就拉没啥呢，呀，可顽强呀，聪明的谁那当成娘呀。他拉的当官被官呐，呀，都是朋友，跟人那有那多八嘎呀。他拉的你这烂脚呐，呀，连毛嘎呀，变着的爱上生气不？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而行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搁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了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冷家当，
1: 地位咋腾你切比今儿可硬，咋腾个今儿可。

시절초밤마라구수세타내미라치린중심나라바유로카네这是给当下是追求，渔民那么累了真心。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Terminal AI RCP 수직 나와 미드브 능력이 표시에나 롱기 레디시브디 세로나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烈、人绿道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票里南贵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票里南初级，贴新瑞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这个连接公共事，项目了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六银行团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接不连？女权文教堂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人民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的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中国边角区民特人员居住官片角所批改中国规定党话定叫抗力级别国中国边角区人数给中国三对孙秀乐官体托囊执行别国所行下面听地里前期能团协成三热那
1: 给是几个关系总理李强奇眼前北京迷茫错岗前末中国的我是参政党玩皮皮天然气总理安努听他见面闹事李强奇给客女朋友过这边特区给你这货中国他天然气两万集团错过足够级别军前面板接受他几点图着心血皮叫你不要念了了体外阳性感情会对人对于不是
0: 国小总理他听中国参政党玩皮皮时主席习近平看开让他减重能力给客民皮皮这话狂皮定色都动区铁恰古三百难月中国偷偷把松土天然体美国清洁区内部铁前途交给他天然叫他随军旗在朝台北动了他切不是铁旗一起三天途动货偏村改革颠簸节切脱
1: 卡布卡奇，你别俺们来给出钱，台湾脱外交所里边规定当地，给客民兵民们给，得给军队安全入东对越界送一些。丽江区中区天然教堂，矿皮区特区地区了，相当给的，别在投票，估计南极严重了规定动物塔，中国塔天然区江南所，昨年南昌南林各部大火。
0: 给村中天东对塔，让给客皮五六期自家不说，得得进去出钱拖着动活。叫你不要总去盼念偏巧上不远空去跑，团里给偏村俺们这塔偏村偏东西定色不动活。每特人女塔，女个三边两块说，三台开空去俺们来改给土动我这几天，两当这天推门他给空别了，规定东对去。
1: 天然出去，天然土改变，中国开来了，从业苦有三不可断绝的外遇。叫你别，他同没去人那边的定色土动物他，查托建筑他，陆军可不给不熟悉，给咱们来追回，你说了当地他就土动块，中国天然出他，匆忙团结兄弟了，兄弟给的。 给客女婿陆团开往他，给其长下长点了，推门托松江前头有几点下。俺那天去，天然出去中国籍开始去乐天革命啊，让领导他，中国出他突然拍起中午十多当地，便叫人家从他心里，俺们这人团，每特人员，每去人那所，开工给俺们了，规定动物他。 一些下下流男这趟中国所匆忙准备拿，这都让来了兄弟给他。天然他中国全用去，特区俺们来肉的这会儿，我就给充值。天外忙我投票，规定动我他。推门托，四股汤，咱们可以洗的汤，电梯，他给接了，规定当地月季送一不是，见面能出去，给客人别总理，我从他心里。
0: 各国各州连锁了当地东区所开工给俺们一千万波，明大规模电棒难又不是。村镇能行，叫你别中华民办集团给客四中塔，天然给电给客四中去他给了，卡交别中国塔，天然去两万集团坐别过去，俺们这三站西坡，天图开不着钱又不是。
1: 给用民办推测，军力委员天干区委员长赵乐基，眼前的北京图，天然气总理安努听他检查难又不是。赵乐基去给客民办过这边，特区给你这货。中国他天然气这话题，陆局给推个也许是列票。三国空门，主席习近平去上海说，国小总理他前总难念。 中国塔天然气这回，俺为再度点别中国了，吃过再难遇。中国就去天然气塔连托，给客民办过这边西屯开前团购塔，接水贴，偏村一起点头动火。
0: 我有种两列加起动画，清楚中西别日了，兄弟家婆，清楚堂都归去，俺们用别日堂，平均节气是真不节气的。中国堂天天去，连往几天做不足够，几十几天都足够，规定单的。

0: 给可能也不明白了，第一，体外计划准确，天然给说你，中国人的区，一些亚下流南极给可以居民着力增产，没能劳动节拍，各色许多颜色送一不是。
1: 安诺天气，天连塘中国人平均增加糖，平均一千七百超过三百银片。明晚晚起，在西什么区？天连出去，老天给了命啊！中国机器在天热，自送南部小学堂。中国小学堂一片阴凉了，小囡教不堂，趁早准备中午十多大年。天连塘中国这会儿，春节体外忙活头狗，规定冬季日过去个月节送一不是。
0: 年度艺术走出旅，怎么连每套人流草间谈？每套人流给快乐水平最高人推创作帖。在艺术年，上海市九九时，东西连文班十八人呢，草间托三年三道去，电木火，每天七十九六层去，一万个不谈。文班前呢，对团员中文班高同学了，你给准备送谈，去完初中新学院不谈，推送来感情艺术展的培训制度。
1: 早小关专区中国塔，俺们列丁十七天，参赛期给客不干了，别给体外力不用会，日过几个月。台顶期早进托，给客不去南期，日期开展在车，接动俺们出租日给天南小区一万个不谈。这么些东坡，些东西给个就给出生不谈。这么从长坡塔，这么短给群一个，那能列送这几六三八月不是？
0: 意大利城镇首席积极行动部诺贝尔奖，今年起每套人类草间谈召会，业绩比例来到了去年七八点月。俺区中国人类新立谈人类组织提醒，目前团队先到出去，每套人类团购去六零六六种七个月完全不及格月解决下。蓝石头区七镇塘镇东三菜三对街区轮前摩罗西。
1: 来石头明儿，每套人员全国组别团成组立约。中国中国区每套人员年前谈，年初七个人各自腾讯七十几银片。俺村第二日过千把几个月。中国改革干了，若干七百七的别大开。俺村的新规千把贴穷些就有不是。曹先生。
0: 台东春节期间，日坛人不客栈接不贴，车技关注他，日休没归班，俺们就去三对南边开来去，七团五在甲沟十区，特区俺们来接过走贴，三对开来去，对面人行去，一段五边过通桥了，七十七栋，几个单位他，人员村子没多变，人个他，车栋拖单所去，九团所二米的。
1: 每套人员店家开工期，按时谈，春节期间忙活，用炸车去。摩洛克这么小工程，来自拉克，春节场面多年，中国比例团购去系统多。俺村俺们绕的最新一步谈，中国来自团购去，按时能不能做了电梯？俺村来自，可能是比三年开拓，其中骑行越界就有不是。
0: 咸阳各地草间区七个月长柏塘，南边贴叫羊年人柏菜区。草间托，林地改塘出去站，这座阶梯，土林林门塘，森林修女过两万所去，看点七个标识。上点日熊松多天，塘不做不塘，北大人多，日塘人不热的。各个去南区，北琼三对南昌，改塘改就六站，几对托，尖端切下。
1: 年度艺术走出旅，怎么可以每套人员草间谈，每套人员去，可能是比最近人多冲突。眼前上海市草又不是，今朝当连起看，赶紧明天，中国台北火大动物团结，前去外国团年，可能是比每套人员给做官片角色，偏给做掉了规定动物团，推门给文件给看点片，每套人员可能是比最近买了几个规定动物。
0: 可能是票，老早给去看，南部总共贴，小南街坡，人员给开办三张借钱贴，两在三对堂，过一年了电梯，可能是票，每套人员批给了，归属千把年月结就下。年度艺术走出旅，龙国团共三百去，比起迪普赛克、卢布托团把年，他怕中国每套人员批给了，捐钱每百中这三百套票。 奥斯特罗夫斯基米特人类所新住萨比卡公所中国的军签没把批给签不中的萨对规矩的年日新可能是比你这把求生预备文字闹事以及亲自来团欧元天干期公民第一页米特人类卡公所中国第一可能是比给人唐布那本年阿将居民西施米特人类卡公铁中国特别批给给重振的米特人类期来日忙不偏在团不堂忙随南边南就别规矩人当了可娃丁色连不连穷西施解决多塞尔维耶切真堂陆贞部长布勒丁的一米特人类卡公所中国推母母银不堂每干人为内置期女不准备去信誉可能是比美特人类就用给出国端不天年中国内置女别遵守开前些时间就有不是因为留些时中国可能是比美特人类就用了规定护大当地可能是比美特人类就用给出国开战前不堂按这个做起促进起美特人类给女不足用了兄女改变给及按来推出了纯强结构的规定当火咱们来看米特人类族群对马族不解释。马来西亚区段族别萨控特区新住所以七来欧元陈神加以中国国也安排了规定东局的学位呢给及别的列地准备他这时期另外了规定东活女不足用了兄女改革所最月经给客体外忙我西米特人类批改呢修不他这铁春年偏不脱不切个题俺这个做题特别当为端给他官片所批给其读起他再去集团穷一片文件切下马达加斯卡他呢那里夫落进其城镇居住他即便失去人际关系拉皮米特人类给拉在公牛的批给请不他端题便叫他记错千里接他提醒萨这七岁开工期修建年日新切入着新区中国美特人类居住官片教书批给主角规定东局卡塞短不提多年中国教育给及俺们来准备组别呢忽大修不堂陈前前秋沟期战论萨帕卡带教别跟着故事全学解决多三百位开皇哥托希中国出席可能是比老教给我与内区的托国解决因为了些事中国教给可能是比美特人类就用给全国团队解决模特规定当地而非这个区别可能是比老教给女不足用了兄弟改造解决俺们的车地三年提前落在先天部所供基本年落在俺们这三边的规定动位牌中国为主车的列而非这些曾经可以把冲突动位堂落在可以开播俺们这车别热瓦通学习居多他定可以促进托中国教育给各开启四种期不利他通路习送列的给民呢给及增速给建国的外界中国的点长体米特人类批给他最终期开车铁推木托着令切与不是以及亲自列团欧元联干期公民第一期年点呢第二中国给主俺们期这三组不同批给期俺们用俺们去破完全期落在别的去破你给你批给国也难破文革七八节丁色清个多了中国明日给两万集团做过对口规定东会建筑股审判抗力文革独解决下法兰西新进托坦路林我在参加期给人节目和阿比希年前中国三个月七天建筑堂里能够罗对图中国边角帕塞提电波塔电堂期人行抗力文与不提给及为了贴子增速期中国可能是比边角帕塞托的单位文办了帮林热聚切不是假言中国边角铁文片年轻尼推运人波推来机构了规定动物塔专家女婆军队空投单位这不是隐形提给给参加萨对给孙秀尼闽南汉三国不是世界送去中国给客东西就给人性空开闸切片城市联文法罗对图中国给南起团结人堂东坡推送列改革系统成穷短盘与不是 大瓦提大队图给及文罗贴子增组给中国罗氏部边角盘会文罢切西改节场列国堂成琼尼托罗大学中国尼八十文罢托罗大学边角文先永谢给切西时艾比希罗队图中国边角村区巧格西勒托于不提唐托中国部在三边团结女学共日基线接不堂接孙苏军堂托萨拉切 江多女个所开矿撇给了女秀游客规定大学。年年从屯松江镇路所七九给镇龙车间中国苏军烈日尼安心过了这部屯烈这大堂扩展这大客第二天前是阴不堂其中客边角是跑外出母体女不开心顿别几个月不是。 现象几乎是就那里开心论点影片浪在头外开工期门外脚板规矩前提边角把玩的狗论点短剧前一片文字能够有不是阿比希他且中国尼怎么领托开港期外所来给客千不是影不马赛军人车军前面把三对级片西北去给客千不是感应是送于不堂
1: 空气天鹅中科边境堂上海广州嘉兴所冲击图曾至天马能有月经你对给天气你的绿党王出发中国的推云党王继续有不是艾比希中国定义可乐这部三月来的别人心气三对给中控开进行图球性有不堂江多秋秋堂米特人律所开控压缩给不到批给前提
0: 咱们连边角批给了孙秀三百年不堂中国尼可乐这批你女六在帮里堂六秀六在女个三批两块钱团结期间期做年给客批行团过三回团来这大堂细菌期零下点贴中国江多六在期满年七七马路当贴女个秋秋期批给着心批给客体外忙玩偏不到去 民宿人员开工时中国女不接外毕业签不谈苏联生女六在公园的批给前提准备说人员的确苏军来日出别具动口规定高速当天团结期当了更多丁色堂团来给来去七周东行月片文字难有不是艾比希中国参加三对期七个期开来了俺们来给拍通给签不准去新州三边三对堂人员苏军
1: 杨呢将多天用团来说却看给他七个期开来给中国弱的他俺们俺们定时接替六在亚团团团来人不来中外顾客俺们就接头不他接不起中国重视外国签不提可了这批将多六在他天用他就去写了别给给拍通开钱母体扩团几个月结送下
0: 艾比希中科开来给公园三对堂推过三位扩展这一台来这间期女不签不接了电梯温团六在提必须脱位解决团结所公园口又不是铁团年中科开来给天安门那给六千点半年三对了电梯过了这批真水能修改教授个性月不村个月结送下
1: 艾比希中科罗达KP大托不是说这次这家谈解决咱们新契约从这地带公园文娱团给女婿所给我谈给了谈团来去给给我们别去突破现在三对谈团来批给给国国三不是恰月结算下民博同球的是不是来咱们月片给客不签不是给
0: 推动罗州产南全国特别批给签不用团抗议南党员同球的起来一片党签不许给罗给签龙区给到给百百团基因那么些呢中科空战党区中科国体体听着监督局会组织了规定动会虽然点别老人去那团提到了三地论点需要不是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滩居民安科的外参所给及民的电厂体仍然给牛蛙滩德信外滩送这些体罗局给定色这滩团委给帕斯尼给团年况且中国共产党区别特别局滩西贡都西了扩完定色两百滩中科南边听着不见了特别批给给冲这滩提醒咱们领去团员建立签约不是 俄罗斯中国集团团组起朱继宣布谈判，库里国务议，塔鲁尼俄然连个二兄弟罗顿就大大夸夸罗些事，年每次看破中国谈直接腾色穷了，中国完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咱现在为三个中年人给公干么子，俺那做老人呀，中年人听年轻，几个不离工，别个农村人给，没得养你来在那些些穷娃，还将给搞出去，把你听的来在所用吧，听在我建议。他提前给来在南都因素呢，俺那是平常接触些些给，羡慕平常出去了，天天学学，你了平常出去了，给俺就加些三种天气了呀，看不得什么东西拿着了。
1: 来塞了，你给看么子，俺那平常出去。
0: 老，但现在啊，可是。 中路西北路西的，我呢好像给人家不多。现在提前给人家按住，铁东康店拿落了呀，给人家写的同步开始是哪能用的了？
1: 那是。

생남소 샘랑 하나 쇠 모두지 샘마 핀조 슈준 라게 당나 위에 시에게 시비 계산 매도 시비디 생남도

생남소 샴랑나즈 모두지 샴마핀소 추준락타 제소로 망추 주야 촉배 당낭비 서준타 뒤즈시부디 냠도 세나토

0: 지은이 치야 야나와 나야 님도 농고
1: 농 아까가 다 단데 의미들이 제 무슨 나와 제 동이 나와

생남소 샴랑나 주 모티제 샴마 핀소 추준 라타 샴마 구산라네 다낭베 양가 로라 메시베 루제디 냠도 직세나도

생각하면서 샴랑 하나 주 모티제 샴마 핀조 추준 라기 당나위 양신 갸치베 서시시베디 냠드 식스야나도

0: 吉兰给苏布那边王去米语地里亚团年节，全部有别王去米语地里亚的祭奠，我做孙波那边王去米语地里亚团年祭酒。
1: 年不 云听南语， 扎对 APP 云听南的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开列，吉兰给康先对不对？有对康中拉先瞧不堂。 他从沿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领人脸、瑞阳、瑞泽所的列车，这只芒果，接上来几头大三桥。阿江江 ，APP 听南安做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票价列三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列三三段呢？为了也吉兰去拉到卡巴站、浪口、龙岭、人民大桥所，康中途云听 APP 跑林南过不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准备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 云听 APP 彭林南初级，贴新闻南也一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俺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在现在为龙青新保险界公司，他当然不出生活从别的先定义，主要龙青年轻资金内库，覆盖龙青托估计区别总理个层的层级。我以前总理同年终收看参聚宴，第二天给了木头节，次日南街那年天南边，诺子泡沫西边，正中天南端每几天年终收个银边，听见呢，我村里钱三心能够个收银。天阳增重体能对每一体年终没血管里呀，增重体能对排泄的呀，气质若怎前边呢？他增重难给明的做的生意创建难落里呀，六年印证。他中午哦，有阵错个推出通证车间，他可能嘛哦，推荐里呀简单不谈，俺叔叔心难给给着，嗯，他可能里呀搞不娱乐谈，他可能给十个别两年的呀，搞新娱乐，呀你创建难落里呀。错跟对约吧，他听这句嘛，我用过你一托你写的啊。他提前给你先拿罗里亚我去，啊你怎么中给明的早点？叔叔他其实准备拍给登狗开始去骑战车员呢。他登狗的些差别几里啊？中午又真错了呀，怎么就三不开始球员呢？他可能你拍了呀，连着肯定球员呢。这话得给看见，他人给怎么中拿罗里亚最注意。那不，设计基建地塔都不定义年落里啊，新都旁边，看上去提的送给平面条件给立竿给抽到牛的这个这边，忙活班俺去给全部拆机，我不得给俺一个人，俺我那设计基建地塔都不得牛多钱不穷，然给引进俺牛肉去，俺南面让进马人，昆明铁塔修个，过要昆明都给东里啊问别，虽然给那不提，路不多，开始前面都困难。娘太太一目给看都不连，可没俺里呀对别热话题谈论起面里呀，甚至给爹爸塞不多。明天老哥设计几件他都不牛娃当我心里边，可没连里呀设计都不谈，几件你个人工卡在鬼处提不赢。第二个人工你吃短谈东街上里呀你懂。给给人给充满女的可没得呢，可没俺来讲，你都往往是多久睡不着。分明这人呢，感情多久搞完你，没嘛怪不习惯。杨姐些呢，我不提到你，时常你给每次接给才弄明白，给给充满开脸其中。你给谁给我不提到女娃弄别，是不是没提懂了？这里专门来讲特别，一对给娘们些给，俺懂了呀，接的提到些穷。今天俺老多光目听见忙不眠，大伯家头多人没穷，可是大伯今夜设计跟着提到牛头边光目心眼里也没。当我买金边大伯给俺让了呀，贵边老瓦汤几千牛年做送，那他的俺老多东家几张脸面，光目的大伯见面大伯买这盘都当不瞧人，让了呀他们是干牛贵重，哪个不是牛毛头把得用？你说你听这事情？年天个始终这么多两年，年俺来扛穷了古别，是不是嘛天提大些没操空？年这么多点别，此阵准备动作路不多，有心有人。年是不是嘛天提大些差劲？看起可完难，此阵准备能久别的老年，没让别能久点不点呢？可没上辈光没有菜，年哪都遇不谈，你什么气？格托提如今心急急，可莫让给充满论别热心人，可莫满让别那么久给那数虽然没把结束就不离，一托你全部都不是点点没赢了。我姐姐对面都求你，让给连着你，过去给压的，可莫短短攻击突切不能，可莫我到六波都有点，我连下班我连也没个感到点。喂，啥鬼吧？人还是咱们大姐点有呗？你爹皮呢？让给什么呀？几米土白米子油不着？两万年米酒汤，狗冻给温狗吃，牛不吃，点点明白？我有了呀，懂得好着。你爹身边那对忙不息，老给你热心吃真给有缘无数，吃给别个数。这么多看着给爹皮有真脆提大些。端给这么凶土，下下都修身边出着。俺他有真从你给先出绿别，看得军刚过班，三点七不谈从能。这些里呀，所有每笔期间题，虽然给人家事先查我心，六波都也难的，你这么多也够没够吃不了的呢。你你里呀，首先那么有短信不谈，过年送。隔天俺又准从西边，哪只泡沫地里呀，这些怪不呀，没心把口。又准从，长不些边呢？你妈年泡沫地里呀，搞不清牛鱼白马菜，他泡沫地吃多，油菜略东亚吃牛鱼。现在我们平面的短度难免人畜陌生别，
给他们写着你推荐都提到些江都爹别有准确推荐些还可送我能行提问他也让地让地推定度加入秘密都别是对逐逐其心有利亚点呢你也写别给出的昆明之外东西都当我都通呢推问你南面推问一边你常定给人错军库密集的密穷有啥鬼吧大前的人是我打击继续啊但我怕罗主意你让你爬路也是要过去的杨啊是你阿布内兰姐这小子这是彩别姐里啊金鸡两个子子的小里啊能去过去天天马路数不进天天你努力给计划图进天天努力南当年略的日里啊铁屋进家庭人心给两个的做别普姆西里啊村民呢能军都人民数两个进铁车努力铁年日里啊照顾我你是我托用有准确提到写记记得怎么样没起板与那个龙都人给野外去的我他看见一个羊人看到老鬼吧去哪你也用他短脚都独脚切心别看见见腾给错用对他明着玩你快没那去读提速继续通穷我心我俩能够没起板与确实够送我俩点呢我你平面机里呀没多话西塘平面机给日军呀共美女

0: 진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레야냠가원이내디네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2: 자힘제베센켄정블렌케공감상군인의뒤도도중앙농진이진시접레공포개지름도고지휴배히르강잡스메레진센정노라그수준이틴디레젠나그베몰랑고주트직지메토나바차삼베자세푼숨초히고베나리스그좀직규제레릭냠릴헨소체롱에직제레톤고체지능휴준이롱에린나리스그좀직규제레릭냠릴헨소체튀무마인베랑종체조타르규제직준사물히츠바타나리제벤조타치조피디제차차우르제라렌라저와탐섭진에샘뉴직지다무주겐줍지직제사좀다힌디바소중링니마핀지레통칼라군디텐득도마시사쿠테요제자지직제레통바라튠지네지지사토르예츠바타벤봉이야전시바타탄섬제직제자혀덴봉아공비다유르세춤제토바라군디타네나리스쿠체유린테코타푸체토베피지라이오라유린네베제네토휴히네유롱예리나리스쿠쫌르쿠테레리냠릴헤조키삼로챵시체치동시쮸테릭테레톤체통답파숨토챵버시바타튀랍제쮸통조타데베치용라향득효라담을메바미릭튠디타벤조르페지健康松中特松点松重塞特级所及中年来同来没法接接的绝同做我是推拔党推拔党年下推拔那里接接受点把接接日子增出在这拔党人吧军队队员罗年人那里是给八家开进村做接错没了接接党艰难给日卡给人做出下个接出来怎么推拔党처음에로산라따그르로거제파자서숙샤가토바타익숙타르모케진춘소제잠주마보히변종신앙케점된나휴브라점지야부터유산이되게좀지극사좀케유사자실동시나리서그좀지규제레제냠질헨소지야부신자제뒤티나리제좀지기반여마세자진좀보보치른노르시접논저와라댄제휘니예용라쇼데좀두치바디차비누바타효진태효균주나셔시유라산에제직제나토야푼숨초스치유실로니토니짜니로니니토제미유짜숨르바라나리서그좀릭주제레레냠릴헨소지나지스파르티아케진춘소타이익숙당르모케진춘조전비비춘조지조바타짐지잼나초미닌자이휴협지계승첸해사투식지라가현다히름도히투투바렉지인뷰투바타겐체쿠르포바치제산에테케릭지강진베뿐카칙투유춘조지말라삼미시바투고창투시바타뚜네히름제릭지라가부친긴태외마와랑귀나릭제사좀다릭제짠도나휴네릭제차혀라균투손흉제바라군에따유롱예진나리서그좀릭교제레르냠지렌소지통다파숨드마마태우랑진비레게또쇼타종제대마조라혐득휴하다마조라펜도주대릭제레전제돈라밥사지네이름제탑사탐불균주나교대유남젠다남아젠제릭내망피협협에네릭제춤제무제마소타진지타바타메리카케메셀라페바토바르치유나리서그좀릭교제레릭냠릴렌소치릭제타마샤보타릭제타랑협협루가쭈네로코르몰타른향타 中队长，刑部党长吧，中组党中队，他送苏德康，罗部长在口结束决战，军人间接日在车段上，咱们军阵段，人员着在所见，蒙骗几个兵员，罗安人将几个拿错听激动拉怎么表的，没得看看满错，没听这段拉怎么进来，满错了军阵段。那么不用说白日内节现在学习我主持三百人我的社区中日就在里面两百人做起日在孟片节同面三百门徒连送到日在节形式行步两百节的第二期日在里传把了团结内置期谈这么说也做不到落在这中啊三中期人当点不到这位出发都用点不节节日在咱们就特别忙活端的，日内了点呢，没那说讲他；日内了点呢，没那来讲；日内了点呢，他怎么他姐姐用了？姐姐，除了设备，我的女人得苦当，不再特别脾气，且日在家多学，日间不注意不离。

0: AI 居民年度突然下变过差，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头人都给年终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人钱先丢了个手。今天那么错过看上，想了集团错别都是点不足，将军冷不杀把别别聚集别七点里钱学艺。 为了南北天界内，湖南新青旗将军免去入卡去，南侧准备学了新南初级级别官提三十人。新疆吐鲁番土面部毛拉西巴尼，初级点了米塞去，对当休息。湖南新青将军免去入卡去，因为罗松就一身。新疆吐鲁番重点了，积极拟团啊，卡点肉卷切的，重组团团长都军内，对他学习过早给我们说，他都没主席培育给他。 当期，俺被米西北初级点被文津提，每日开给忙错给三定图书本签约。面部毛了，西北北当，电力扩大农活力，成为初级点心，缺乏为学堂休息。二段下面，你是怎样来轮出图？河南新青将军免去入卡去，公路过去过西了，里边有股是给，俺们给么帕特摩喊给人了，装点下水里住签约，给么矿下水里住穷了，全部水气，矿给拆多，面北明，给着吃不他。
1: 罗纳托别建给空气，缅北特别连三部昆明北，空气，庆祝你湖南年永为缅北滩。毛主席培育你永为硬币，你庆祝缅北毛拉西培育银谢谢。你去提王去，提个预备将军缅北南路北丹提来，提别米塞去，提你多少岁？提提内送，湖南新青将军免去入卡去，实际点别北丹提，人工按唐林七八滩。你当下面你是这送了当阿爸。 四川马步，湖南江边去，面包贸易，免去入卡给那个北单位所，对的忙错给，人工开连体，江边来团体，让到吃酒都有啊，吃又不是。人看差在铁公去日记开间，张玉兰透露，分重庆密码门槛都立即。罗切娜，你把我给他怎么了？免去吃不糖。你是几部牛角区别，能听送就他怎么收又不是？张玉兰给罗家里边，你不是牛角土鸡，你也让你去的面包忙了。
0: 也可惜，西乐穷，个梯队年生空数略当我预测了，人谈多年穷西松。突如三期三个七星，新州区去，俺把面看图着玩得得不明白。湖南江边免去入卡去，官儿官给免去七个比较特用钱的，俺把忙错给官长图免去七百给又不是。高长区，也重点重三六个重嘴免团扛图湖南去，江边免把各局把三块钱推嘎单免去七百用个又不他。
1: 芒错，明年我是俺是你车子呢，免去能够过年待遇。给么没？你说还没天呢？天吹个几阴不塌，空气，看最免去六折也不雨不塌，甚至快不雨呗。俺做落地水塘，绿给水给免不些日，这些雨。土路分重给确定地塘，我连去当最书记张勇讲起。启动国家国际国界了。湖南去土路分了卡点肉卷，且最免不毛了，俺给送去送个衣。土路分了肉卷七百，用雨。
0: 明日开给芒草塘钓起鱼，制度确认。面包毛了呢？当给土锅洗净土，铁杆吃不烫。明日开给芒草了初级级别，酸盐特别，纯粹稀土酒呢？联系免去吃不烫，省了初级级别，偏南人行温水推动，转型越级送。AI
2: 居民年度突然下变过差，天界。 观看上，我们每头人都给年终吧
0: AI
1: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丢了个手。新年土盆里，你去烧掉七百小土。湖南新青将军免去入卡去，六折三百铁位去用于。五金五塔，你是级别数日参加去，免不养好品去，六折脱位，下去别催忙不，立足前年，三年提给五金五金，你是大姐，七百出在，共用投入单，又不是。
0: 今年参加去，免不成建议，筹备你这的车入六折参加都前年参加的，让军中身边那套面具给，昨年七千组军去，拆除全部签约。过下去他，明年下去说，看足级别湖南新青去，免去新店明年初，这两边将军入班，投入分重给密码门槛给提，年云站成功动去。
1: 你当下面你是赠送了湖南新青去，将军免去入卡卡足迹不透露深度，加段签存。人在前的免去六折三百塘，南站三百二十三层团购签约。 三年提给东七十八年大面具了才是日将军面具如卡给电送离给体育了图如分期面具确定恰恰给比起人不谈给人三不喜都立板虽然点别帮不喜体位感且于其送面具将军你唱如不怎么赢板体位开启我你唱所我喜欢胡年将军面具如卡给批准给托当土系谈温吞给年大面具了才肉卷且于给人看面看了秘书干你这的后年谈新疆去景气面具列地对不谈年头路去谈景气热烈十种所种节习近平去新点名呢所用麻辣之年若表七月了去没特别不利面具崩卡之下有时高昌区家庭卡里向确定看去律师六十八马尔亚古里尼东亚米尼斯泽西罗罗清团结天列个七八用了他将表面不谈念头卡着他这次面具所中路苏日金温路所具六十六种车型况且因为罗尼人六种车不具年他在人家片为国内面具企图不穷细些语将军面边结束张年罗曼人罗子基正期六种车别土路很重给面貌面看应看拆在国内参加去面部格局不看心灵去新疆了肉卷期间日记开进去所就不怎么样米记把罗子基正期六体车别阿乐托把你不利给你大面具给六千银不马赛面别强行给铁别跟着他连接基本体位丁色多穷细细语你懂杨幂你是责助略打出版新疆图连接主板连么特别湖南行情去将军面具如卡卡中一边记住吉林去列团立柱心计共用拿连接拿兄弟重新他中日决定你大面具给相地区又不是湖南行亲将军属卡中一边敦促桂东部面具促进去组长烟蒙利益俺去敦接去年大面具六十塔停日间去面看去托他们娘娘军团俺能进去的图如分去人与去面具新的明年崩卡都

0: 点头情语。毕竟其如果话张文鼎其对卡了点差级，先看云信去了北头点点民族集团，况且况且差不多七八月，年底开秋天日日来拉波儿，全我是明不通穷。况且人穷苦又听着开塞七度八年，还将避免是不是日益极限？对个创作体呢？明年起，俺们罗松竹前边人力去恰当是应啦。创作台儿改动图片，忙出土轨迹体外经营。插针卡去，插段切鱼图，松树青塔，周围三年提给插段把脚踏进去，让随外面错起不起心插段切不烫。外面人力休息，说卡难，说把关不烫。今年青竹节去，争取去，闽南铁杆阶段前边一往古今。如果为特动外所所准去，巨人两所用具用我切鱼。
1: 扩了地图了，米同就是调就咱们错话给些鱼。现代民主为克拉尼体味讲许多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巨谈，所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踏醉。所是南北托年改心，所是南北托年不对满足的切度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满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一、十二个必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明确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集中体现为12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是新时代观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是推进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与中华传统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联盟学说与中华传统四海同心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进而将其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强化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途径。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与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传统法治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要求和基本方式。12个必须涵盖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二，四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首次从四个共同的角度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之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中原和边疆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金夏时期，各政权都自称成中国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更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

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逻辑，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三，四个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一重大原创性理念的提出，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团结友爱，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战胜苦难、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强大内生动力。历史上有刹车王父子忠诚护卫西域，奢香夫人巩固边防，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佳话。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共同战胜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新中国成立后，八千乡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共同抗洪、抗震、抗疫，都是对四个与共的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因此屡经磨难而不倒，始终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没有各民族几千年来在四个共同伟大实践中碰撞、折冲、融合，没有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抗击外侮的斗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不会迅速为各民族所认同。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也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当今世界上也不会越来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依靠各族人民共同维护，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意味着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最大的依托和依靠。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四，四对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重点把握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共同性是主导，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就是要注意对

0: 各民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关键要把握，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尊重和保护差异性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民族差异性，更不能让差异性阻碍民族融合。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把握好四对关系，既讲认识论又讲方法论，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又讲矛盾的特殊性，贯穿着辩证统一思想，是指导民族工作的科学方法，更是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人生的境界》，作者是冯友兰，朗读姚科。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猿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 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 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一集。
1: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2: 哎，我说老周啊，咱老哥俩今天那可得好好的整两口了啊。
3: 李德旺，你整不过我。你忘了咱们车间得了先进庆功那回，把你都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2: 那回是我让着你的。
3: 让着我？
2: 今天不一样了，天明和新辉俩孩子登记领证了。咱们今天不醉不休，好吧？
3: 成，我舍命陪君子。哎，
2: 来来来来。
3: 哎，对了，天明咋还没来呢？
2: 哎呀，马上就到。啊，
4: 爸，现在是下班高峰期，路上会堵车的。
3: 哦，对对对，
5: 师傅，您看，还是人家天明啊，想事周全，已经把菜都给咱点好了。你看，
4: 是你们先喝茶，喝茶。
5: 对对对，喝茶，师傅。
3: 好好。
4: 怎么还不到？急死人了！哎呀，真是的。
5: 哎，新辉，什么情况啊？
4: 天明的手机关机了。哎呦，
5: 这是越口渴越吃盐。哎，新辉，你别着急啊，我去公司找他。
4: 哎，大师哥，别走两岔了，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5: 这天明也不是火上房不着忙的人呢。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走不开。
4: 哎，中午的时候我给他打过电话，答应的好好的。
6: 喂，天明。
5: 哎，我开会呢，说吧。
6: 晚上的酒宴，你得早点过来啊。
5: 行，我知道了。哎，你早点去把菜点了啊，我散了会就尽快赶过去。啊，
6: 好。
7: 我叫李天明，是大厂的中层干部。那天的会议事关重大，中午都没有休息。与会人员吃口饭，继续进入会议室开会。我的手机不小心摔坏，跟新会失去了联系。
8: 红海同志啊，大厂关停，你可是临危受命啊，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出来。
9: 这个决定对我金红海来说，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扛在肩上。国家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省钢铁产业优化布局、转型升级，是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的。只是壮士断臂势必会带来阵痛，职工们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理解这个决定，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得而知啊。
8: 同志们，大厂的困难就是我们共同的困难，做好安全关停至关重要。职工的安置工作我们已经先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研，省市发改委的同志们会下到专班工作，抽调骨干干部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解读。省市总工会全程参与，也会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至于后续的企业转型工作呢，就需要你红海同志带领大家多动脑筋，多想办法。
9: 我完全支持国家政策，坚决执行省市的整体部署。想当年，我们的父辈肩扛背拉，在这抱山脚下创业，大厂从无到有，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成就。这块牌子上面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希望，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 大厂关停，但是要保留大厂的名号。
8: 红海同志，这一点请你放心，经过各级领导的慎重研究啊，决定保留大厂的牌子。
3: 这钢铁厂都没铁没钢了，还保留个大厂的牌子有啥用啊？
9: 只要大厂的牌子不倒，人心就不会散，那大厂人的优良传统和精气神就会永远存在。关停钢铁主业不是关掉人心，难日子苦日子肯定是要来的，怎么才能挺住，这是个大问题啊。
8: 接下来呢，我们来研究部署大厂关停后的职工安置问题，请发改委和工会的同志分别来介绍一下情况。
7: 作为第一批地方骨干钢铁企业，大厂年产钢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1200多万吨，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从1958年到2017年，累计产钢1.55亿吨。建厂59年后，大厂要关停，要与钢铁主业完全分割开。这对于每一个大厂人来说，不亚于经历一次大地震。
10: 师傅，天明刚才来电话了，他说呀要临时加个班，等忙完了之后马上赶过来。
3: 啊，不是说堵车在路上了吗？咋又去加班了？
4: 爸，临时的，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这样。
2: 哎呀，可不是嘛。哎呀，行了啊，咱们这儿呢边吃边等。
4: 对
2: 啊，
4: 对，
2: 来，把我存的那个趵突泉老酒来拿来尝尝。
4: 哎，好嘞，来给您倒上。
2: 哎，
4: 好，爸您的。
2: 来，走一个。
3: 老李呀，1958年的时候啊，我跟着爹妈来到大厂，那个时候啊，咱大厂还啥玩意儿没有呢。那宝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大石头喇子，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这些孩子啊，看着他们把机器弄来，把厂房建设起来，锅炉点火，烟囱冒烟，苦是苦点，累是累点，可那生活呀，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
2: 那个时候，我那书包里啊装着土，跟在那个大人的屁股后边，哎呀，屁颠颠的往那报山上运。壮志啊！
3: 哎，
2: 你看现在宝山上的绿树成荫，嘿，那些土啊都是钢一代带着我们钢二代一筐一筐运上来的。
10: 是，
3: 这就是咱们大厂的宝山背土精神。我爹是大厂的劳模，我接班的继续当劳模。哎，这不，新会考上大学，又回到大厂上班搞科研。我们老周家呀，也算是出了文化人了。
2: 是啊，你看看你这大徒弟壮志还成立了创新工作室，那也是声名远扬。哎呀，比咱们那会儿啊，那是强多了。
3: 强多了。我每天从厂区外溜达呀，看着那炼钢炉冒出的烟，打心眼里舒坦。
2: 是啊，你们年轻人啊都要好好干，你们算是赶上大厂的好时候了。就按现在的发展势头，大厂的好

0: 日子那在后头呢。
1: 对。
2: 哎，媳妇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等会儿我。
2: 哎呀，这个203愣叫我给看成302了，俺俩走错屋了。
3: 又是啊，我坐下来呀、啊，我拿了个鸡爪子，我啃到一半才发现，哎呦，这一屋子人我谁都不认识。
2: 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都来了。
3: 哎呦，哎，你看这菜也上齐了，人也都到齐了，咱们动筷吧。
4: 嫂子，天明还没到呢。
2: 李大爷，这天明咋还没来呢？
3: 是啊，啥时候来呀？
5: 哎呀，天明马上就到。哎呀，俩孩子年龄也不小了，我寻思着也领证了，婚礼也就别再拖着了。
2: 哎，对，
5: 咱们趁早选个好日子，把俩孩子的婚礼办喽。
2: 哎，是的，是。哎，李大爷
5: 啊。
2: 你听没听说这厂子要关门的事儿
5: 啊？先生，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2: 哎呀，那外面都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厂子要关了。哎，我还想从您这打探点准确消息呢。
5: 我咋没听说呢？
3: 哎呦，李大爷，这别人不知道那是有情可原，可这您家天明在办公室上班，大小会议可都跟着参加了，事先就没给您透露点风声啥的
2: 啊？对呀，
5: 啥风声啊？
6: 哎，先生，你们两口子别在这嚼舌头根子了啊！今天是高兴的事儿，你俩净在这扫兴。
2: 二叔，我这不是也想求证一下吗？
3: 叔，我们可没开玩笑啊！人家领导开会的时候，我们那的服务员忽然都听到了。
5: 啊，
6: 行了，你们两口子别满嘴跑火车了。
5: 哎呀，是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没影的话不要随便乱说。
2: 哎呀，你们咋还不信呢？这大厂要真关了，对咱谁都没好处啊，那咱们也不能傻乎乎的都被蒙在鼓里，是不是？
3: 哎，你们想想看啊，咱那房子住得好好的，怎么就给个人办了房产证了？还免费的。房改为啥？就是为了关停咱大厂做准备呢。
2: 就是，
3: 还有水电煤气供暖的管线都给重新改造整利索了，这以后供暖供热供电跟咱们大厂可就没关系了。
2: 哎，没错。
3: 嗯，
2: 哎，如果你们不信我说的啊，等会儿天明来了，你们问天明就知道了。
6: 哼，你们俩这是厕所里摔盘子，臭瓷乱蹦，少造谣生非去。
2: 二叔，那本来是想要给你们提前透露个口风，我咋还成了坏人了？
4: 大哥，你就别乱说话了。
6: 哎，李德旺
5: 啊，
6: 你们家天明咋回事啊？啊，马上就到，马上就到，那骑的是瘸腿马吗？这么慢？
5: 哎呀！我说老周，孩子忙你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下着急呢。
6: 忙，他到底忙活啥呢？啊，到底啥事重要不知道吗？这么些人都在这等着他，好好的事儿等着糟心。
7: 天明，
8: 哎，
7: 加油啊。
8: 金书记，这么晚了你咋还想起来爬山呢？
7: 站在这豹山上看得远呢，我想再看看这十里钢城的灯火，大厂关停以后恐怕再也看不到喽。明天消息传出去，这小广场上还有人来跳舞唱歌吗？大厂关停，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哎，该怎么办？
9: 借着月光，我看到这个粗犷的汉子眼睛里闪动着莹莹的光亮。作为钢二代，我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钢铁的基因。如今主业要关停，忧虑的气氛笼罩在心底。职工怎么才能安置好？大厂的未来更是一片迷茫。除 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1: 哎呀，天明啊，天明，你可算是来
8: 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0: 不晚，打包正好。哎
8: 呀，我临时去加了个班儿。哎，这咋了？你们这不瞅着我干嘛？
11: 编，你就使劲编吧你。
10: 妹夫，你可真行啊，编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哎我，
8: 爸，
6: 哎呀，都等你呢。
5: 哎，孩子们现在都忙，你就别埋怨了，好不好啊？啊，
6: 你再忙，这大事也不能耽误啊！
5: 哎呀，我说老伙计，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你就别揪着小辫子不松手了。今天是天明和新慧俩孩子的大喜日子，
6: 哎，
5: 你说，
6: 哎，等会儿再说大喜的事儿啊。天明，新生两口子一直在这造谣。说大厂要关停，你正好来了，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9: 这大厂关停是真的
6: 啊？
9: 在单位发完消息以后，我才赶过来的。
11: 二叔啊。我造谣了吗？我这小道消息是不是挺准？啊，
6: 天明，你赶紧回去，你消息不是刚发出去吗？赶紧撤回。
9: 撤不了了。
5: 这，哎呀，这不是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吗？
6: 是啊，
9: 爸，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了。
6: 哎。你不去说，我去。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咱大厂保住。
8: 哎，二叔，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师
9: 傅。2017年6月29号，是大厂关停的日子。果然像预想的那样，关停通知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12: 一打下来，这不是天要塌下来了吗？我们可怎么活呀？这样，
13: 就是啊，不会呀，关停大厂，我们不同意，
14: 同意，
12: 当官的给我出来！
8: 大家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一下。上级既然做出关停的决定。就一定有能力把大家安置好。我们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合理诉求，尊重大家的选择。那这里有14条安置渠道，我们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充分保障大家的权益。
12: 放屁！我告诉你，李天明，谁要是敢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先摘他的官帽。
15: 对，
16: 摘他的官帽。
12: 工友们，走。我们找领导说了一下。
17: 大家好，我是发改委驻大厂专班组的郝楠。我们专班组的成员和大家一起，一定会把关停这件事处理好。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会及时向上级反映，做好协调沟通的桥梁纽带。吴主席啊，你说说吧。
18: 好，大家好，我是工会的吴四新。在职工安置和分流过程当中，我们工会干部啊，也会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职工的家庭情况，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维护职工们的合法权益。
17: 啊，好，那金书记，您表个态。
7: 郝主任、吴主席，有你们坐镇，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安置小组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

0: 这些同志啊，他们自己的未来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却要服从大局，马上进入角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跟职工们耐心讲政策、讲法律、讲道理。哎，你真是难为他们了。
1: 天明看您来了，
2: 爸，劳驾不起。哎，一瞅见他呀，我心里就堵得慌。
3: 爸，我这次来啊，不仅是来看望您，还有一个特殊任务。我是职工安置专班组的成员，包人到户。您说巧不巧？正好包到了你。成。
1: 我洗耳恭听，
2: 爸。钢铁产能过剩，厂区被城市包围，主冶关亭这事儿啊，是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上级有关部门才做出的决定。金书记临危受命，他的内心很受煎熬。咱们职工心里不顺，可以吵几句骂几声，可他呢？
1: 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得挺住。关亭那天晚上，他就跑到包山顶上，瞅着咱钢城的灯光，那眼泪是成串成串的往下淌啊。
3: 爸，来喝口水。爸，您就别想不开了。哎呀。 你爸，我还迷糊到啥都不懂的地步。这大厂关停容易，转型能成功吗？你向哪个方向转，心里有谱吗？这，唉，暂时还没有。啊，不行，得找领导说道说道。哎。
0: 大产关停，牵动着几万人的心。对于临危受命的惊鸿海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别跳，别跳！红海，快点救人！红海，你又做梦了？哎呦，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我恍惚梦见有职工要跳楼，就使劲跑着去接。嘿。
4: 可这脚底下就是迈不动步。哎呀，心里想着大厂，想着职工，才会做噩梦。
0: 哀家，哎，这段时间我要加班住在厂里，你也回娘家住一阵子吧。我不回娘家，我在家里住的好好的。哎，我接个电话。
5: 公安已经报警了，保安已经报警了。我告诉你们，不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就去报山顶上往铁路上轱辘大石头。
6: 你们不是前有报山碑图吗？那今天我就来个报山观石。你们要是敢抓我，媳妇儿，你就去办公楼的楼顶跳楼。
5: 我恐高啊！
6: 那我就叫几个哥们儿把你背上去。
5: 我说周先生，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呢？
0: 你是真要把自己媳妇豁出去啊你！大家伙儿，齐心协力给我往里冲！往里冲！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谁在通报的事儿？扣起来！住手！警察同志，
7: 哎，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7: 啊，没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先别抓人。 他们就是一时冲动，我们自行解决啊！好吧，那听你这个领导的。大厂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厂欠你们一份情，我金鸿海内心不安呢。大厂关停，大家伙有怨言，有怨气，这不怪你们。有困难咱们就解决困难，有意见。 咱们通过合理的途径提意见，一切问题，咱们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嘛。

0: 你这回摊上事儿了，我也是，是我不小心碰上了。兄弟姐妹们，咱们的父辈当年在这报山脚下流血流汗，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而我们呢，在大厂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闹来闹去，这样做，我们不脸红吗？
1: 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我金红海今天就在这里拍着胸脯保证，咱们大厂的牌子不摘，大厂人的脊梁就不会弯，不折，不倒。
2: 你少给我们唱高调吧！
0: 不是我唱高调。大厂辉煌的时候，产能超过1200万吨，但是这几年，全国钢铁产能过剩。 同质化竞争加剧，而咱们有些工艺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行情不好的时候，一吨钢材的利润只能买一瓶矿泉水。随着城市的发展，咱们厂区已经与城市的发展定位不相适应了。关停大厂是配合国家政策。 同时，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啊！大厂要存续发展，就必须转型。往大里说，咱们是国有企业，必须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大厂的招牌，在落实国家政策、实施转型发展上，必须走在前面。往小里说，咱们厂规模大，人员多。 如果不早点采取行动，那未来的困难更是无法想象啊！长痛不如短痛，晚痛不如早痛，这个痛，我们主动去尝试，那总比被动接受要好啊！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
3: 肯定能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来。是是是，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金书记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道理也讲得很清楚了，咱们再闹事就不近人情了啊！大家伙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4: 我们还是……二叔啊，你是不是？ 被李天明给洗脑了呀！你，先生，你个小兔崽子，你忘了你爹是咋死的了啊？当年在报山脚下，你爹带病工作，最后就倒在了这锅炉旁。今天你带头这么干，他在天之灵能安息吗？
5: 这，哎呀，啊，得得得得，我认栽了，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金书记，你的头还在流血，我带你去包扎一下吧，啊，
6: 没事，我真的没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1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7: 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7: 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

0: 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民马关系龙天联合给和给进南年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今年年公干事，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银行团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女权文教他帮民团结作为他们抗拒恰不机关，是不是就过他？
3: 借用给主力团结了，可怜点别过年，滚地东西别过了。
4: 你到松竹老了，让给去几千年，听着见去桥头珍珠跟芝麻了，种草我就就过了。
3: 二里塘一连给木头的，怕绿桥给没变了，东地当我谈。二里给松部长去，一连木头囊阿国的同桥，松竹团结团结当心是绝别过了所以。
4: 想听的松竹去，能听是不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六年陪伴的组，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女局中央文组的这位介绍，同学也不解脱。女局中央的并就基础工别给巨人事务团开放卡上马的开发建立，强调女局中央南北基础主板的加快实现与。罗安生给加快中央别合作了，让给组内开放给女局中央团，天就不想运动了，官地进步单位。女局陪酒给女区文山团队连锁进步团。八米级团结团作为南北共有的刚出行员，龙安山区七个中央办公室落入女局中央团天局部向运动教授党员，团员干部这些人借用给拉力女局劳动者组织初级解决新办团，拉力女局劳动者给劳动者身边人送回多些的就是出来解决不是，就算这些人借用说女局三边浪花的团结起色年冬来计划团。到主播了，女局三百浪花的三百政策期，浪花的三百勇气政策期，就是除了你我先去。当给做新交接把做顺，让给给艰难团结基人团第三时期女局三中的，感谢你去做点菜，你吃又不谈。康的借用给女局培训级别人，再点多岁培训起色，顿同球了就是用度当我谈。用你天球的培训起色，顿同球了送就用度当我谈，这个又不是。提到了中国第二。过了十八年，女局三中冲突中教学及结合及厕所就有不是。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女局中央团谈不向运动立顿了统计不能学。年冬就不是老了，积极主席习近平给怎么领导女局中央的三比零，特别为了交给女局掌控了计划团，扛起了多水团多农人中浪，多农在局的明白女局建立配备，女局按阿不写四个月。都市的缺点当然有几点有，空白给都市三百了解决能够，空气北面给空白东当堂，初二给当年空白给都市三百六大的区别，东面给冷气些日子，你都能有。年度年初六日，党中央给艰难团改进内部进步进来，启动能力，开启特区全国南下的，永年天就是表现的，年度革命松竹绿空土，这张贴的内部解决团。你都给民主主流空土谈表现的当用给在了了不起有过的对你基础用谈基本用给女局中央谈谈就表现用动的让这三把特别多啊对能源三年所都是大家能玩的批评性习近平习近平给最近推荐给女局中央谈把做表现用动级别就够了关地修行动给不谈帮民天用给团队空白修建动画团，帮民团队麻辣足不团推广程度等年，军队认为团结接档团，策划接档抗拒主播的下规别，面对那个月。中国苏军抗给院士王金南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永年天就是表现用度当年，那么些用度了卡点就决定呢，前期按照了主播的主播性没引发了，按照热议的主播性引起送去。习近平主席刚没提。谈这张谈谈当年文局的用话，解决呢，让给给军队中为空白机，南京冷气系统，北头空白机多米单个新引发了，甚至顶上能源。明儿过了十八，南西出了抓谈，女军内单了立即解把谈，贴了军队顶上作为集中化。女军中央谈谈表现运动给团结改进，俺为文山推动抓题。积极出击实践进步谈，特别给实践进步的来过了我们预计送图。习近平习近平给组织党委特区开教育，女局中央团谈表现运动了，关地党委责任全国团特区接到日本人不等于。 昂美天勇给军队人心给队长给个给队人真给空白切割能就不谈龙安镇给切割将个被探子长给切割学习锻炼到最后他都能给解决的子长提了立即母体脱了没动脚滚地点不动话谈女友三百马拉抗掉走准前方女友出不去军队昂连锁动心去明年怕了都能解决明白女友解决给多少的给进去争议了立即不谈第年冬中年落脸家前年就怕了月河北张家口属阿家起来写给他路江路给随便清浪见脸阿家做将写把他南站提几个月起来提逻辑给探表象起色顿时解决用途进入把天呢塞罕把那日逻辑给探图之起色他极速也不是河北张轩高科千岁策略公司无休这些期间杨勇相给六十多年前，国旅游总共吃土不马赛，谈同安全团结强，积极创建套冲突不强化谈，控制压力突围过年，冲突给堵起就有。女局中央谈谈运动期，团结了国各三百多队员。明儿中国国乐社会七三学期，女局三百政协给团结最大队突破重点。国乐社会加强解决垃圾，维护土壤谈，加强出租业笼络政协团结签约。给用给女局长们来日给团结人他国路同居吃卷个他协同生育。你为龙岩人中国七同七百龙路为非团结给人最前呢结合平台给探表象起色顿同居是不是实际怎么用的同图片他路中央给探责长他探当用给球队接报采联给协同锻炼女局准雄谈探用动给立团体等是古镇年代给球队接报给客户能就多接报年报的电力跟着团结切断就不谈团结出席解决了永久了归地东军也不是此外接到安列讲到天用的教化十二年之后六大的前年六年宋元生女区人不堂北出现了裂变根据六七三十七岁的宋在地九七初年九七古八十八年六同学的杜协同的计划准雄突破不谈天里三峡出了六干西夷六七给六东在谈接送也不是他说让给给母体年而军团军队所做的提供给将到天用给解决了母体定时的当托女局三百浪过给大约成绩母体投入动作团将到银行中南天别抗不业务组织教授动作贵求人别女局准雄给教授接了滚地动作银教授切记而军给女局记得接着你去投入出去时龙岸先给切割将个别站的人年冬江面松就了一个，让给给江南团结精神团第三日日英语天桥的表象起色，杨家的家姐就不断跑了交通不前列。江南团结精神团给第三日日女局三军家姐就也没说交通不前关系天桥。杰克啤酒的五连天空准雄团苦旅游总公司司长宣布李太医，按照女局准雄团谈运动提醒边小广别团女工底下把给接完了，解决了全国业务系统。

0: 제싱알레 집에 군디 제규르 타 두눈 민베 뉴규 공비 슈친 동화타 나르자 타 록지 하야소 존네 레지 골라 직뒤 첸디 뉴규 준중타 탄용동기 교르규 각도르기 로숨기 자주 락다르 제규타 망용기 뉴규 준중타 탄용동기 난기 구슈 치로 당디 장도 태용기 도시 미심수 딩습수바 제규 인시 송유
1: 디르 쿠네 비웨네츠 Tao Dunbe Sinjuni, Gazes Yokanki, Zunli Chanki, Anti Bonamula, Lochindane, Konki, Inji Ushu Lunchinki, Genshi Bai, Jitil Shunoshi. Li Chanki, Jungota, Inji Gekum Nini, Yamji Gitso, Dijalens Lensoki, Gunelens in Gekupta, Zumlinki, Benjolongo Senso Yimbe, Gishurita, Yamlela Shunu Gavati, Gekum Nipu Kombila Gudi Dunguro, Pento Yumase, Koloshi Bushidir, Dini Rungsinga, Nugumashi. 俺然呢，过去无数年轻谈恋爱，别人前年中午来匈奴家过谈，平时一起舍不得话，比这娘们来过几段话。中国谈一起，与人爹恋去，劝用去，特别是找点指望，给满钱包，空别住去了，过几段话借钱呢。结婚你不谈，结婚你不明白了，弟弟对我就针对于，结束也不是。
0: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新来城市不新来年岁，过段三十九两元把的行呢。 Mingara, Gayungi, Juri Tungi, Kurim Dimbangang, Chishin Yu. Ngamin Jenny, Loshibu Juri Tungi Ki, Tusi Nibati Yibata. Zo, Huanan Ta, Jiju Umeki, Tungi Shinchin, Zo Guru, Jigdu Che Yu. Mingara, Tumbub Juji Dunzam, Sin Yubashi. Guangdong Ki Ngamin Jen, Muchi Jigdong Sungi Laksam, Gyung Yur Ngadu Chishin Yu. Talo, Shinchin Yungi, Rignu Ngadu Chugur So, Jigje Saba Kepde Shushin Tang Nye.
2: 昨天有些给城市强加的兵团给确定麻辣汤，这对接不住，宿命给城市查瓦西军人，求这女的解决了，解决了广东其他同行前天用给行列出去协助增组团结咱们谈，行列出去这些吃了咱们多这些的，卡多了先给行个穷穷了，几次先给协助边的，列主给马内托瓦汤，女的对偏这马瓦索给那段特区解决不是。
0: 推个垂线毛毯，恰不新新爬上没把的旁边忘记，江西一农民这卡机器都有哪样解决？牛车机身被截图，江西一三年卡机，新来推些，这局股谈协同过节当晚谈之，社会里给别列入了给了这的，新来推些楼顶昂，苦了就解决了这段解决。吉安重给了万安总图，连南归了推些间用所接待当晚提，主力点评新队接待了。
2: 体育同为主持人的对联跟节目开始级别新秀签约。罗州社会区，女的团女的接班团推送，抢求社会图进入永所罗列中为推送下了月。南所八月那儿图，他罗三年提新片戏剧忙不团聚今年，中俄都切实际，在岳不谈，长期我在代表新个级列，主持人哪个忙不都别，哪怕接不得当我谈。
0: 这段科斯坦女主们阿托点不用玩点呢，新给偏这切入女天当我谈，新推荐推波坦用不那个破旧了，若然解约不是。明个呢，端住端波的也不穷于没了，大伯，刚才推个不行了，大伯端边大面谈，大伯这边大对起，主主这边推最大个不解约。新列谈重视不，昨年老多谈，昨年撒谎了明天，列端促穷谈，现在也拿入穷制作节的特殊谈不了决定。
1: 过了句组织他，老在中大的给雷顿变化。老多他失控，如此接应的，新给托他们他，目的团结托了东北，取得团结的。女婿有个端住他，罗氏被组织罗列用话，给人提醒又不是。第二个库内比文列次，给四十九看孙军兄弟看起到团别孙军建议，龙安前去超过中国别国也不做不西边，决定作为孙军用大松都日本人不操心。
3: 金准金准部只有金国民呢，金准结合突进做教师的话，听说金期秋对金准金准马拉推上单位只有那句我做老师。金准金准部只有金国民呢，你到孙主老那个让给去，听说金期秋对金准金准马拉，记者前呢专程求个人写送不是，龙金期超过中国别时让给去。
1: 操控来给我谈，不必来给我，就让进步组装起去了。估计当年，结合给秋对冷素浸水潮位，种些做准确。他的家族过去几年，家族过去广告牌儿，托了东给么事？你到松树老那个，今日吃给也免去，浸水猛些只顾三只谈，趁机入到进去就了顾，让领导给么事？重新给熊来。

0: 今年四月，乔治比尼龙岩与投资批几年，苏贞基直接做青岛拉什拉固地的呢。那么，目前今年九月八日东去了，昨天就去不是。第个来过年别不能去，三个月到准备进学期年做别，从头部七天三个月用着，从头通年写到七八日行呢。让给去，谁去谈起的卡，九个多年，今年一些学历的，比赛特别过年，空别做完了，工地东去一马的。
1: 김대의견수의공모의라빙리차견선배김래캐래기유리내요견주기김대의협쇼코등치에바라갭교로치에바타김래협쇼미나유리내요래리소종타래리제뉴림부땡캐난후타쇼교로규마동교차견선배서회기김래캐래기협쇼치단사르도치에바타루리젠기나바취십치에바라갭교로치에디김래협쇼재댄젠타래리제튠래젠제기피길라군디동교이바시
0: 咸阳腾通，今年协学一段来的麻辣推三度当天，今年协学明年额度糖连糖，一段七天王坠直接袭击都去了吧？七军不是，协学比赛拉定做协吧？了，关帝堂人工得归托他们继续，七路东军不是。第个来过年比完年子，三个月到准备进入今年，给科普出天堂，地堂奥运联考呢，许多七八行呢，明年盘。 你都是走出了老高的去，不是可是不是去学吧？趁你到团结我们中的几十不谈，没去，你到我们就出来，是不是点别钱呢？这是不是？你都是三年六年，你到你是不是来爬的改变？出国马家的去，不是可是通买这种三角级别投资？你都是三个月到九年别，次一次做几年呢？你都是走出来到九年别，次一次做几年盘？哪里敢去不是？
2: 日军才跟他团别，出国马家的去东追波塘，给真心情真别，新鲜食品，第五节九年，普遂可是七真妥当麻辣那九年，第二，你到你生意六年，你到你走起来爬的去，哪里敢继续做那么那凶呢？正规大，普遂可是日出七九个月，普遂可是容易去，给个皮，孟些菜些呢，出国时了六十了，过了松动出给一些，出国了松了没得牌，连九月不是。 你到你生意六年，你到你走出来爬的级别，出国马家了，可是这边打仗台，可是我长了叛逆，自己交不谈。你到你走松了的级别，出国马家了，看普遂可是听你，人数七交不谈。你到你走出来的级别，出国马家了，看普遂可是听松，人数七交又不是。普遂可是七真妥当麻辣去，你到你走出来了，天气那么烫，木头连翘边，就能三头那么烫。
1: 蒙索去木头连居，日出特别的进不是。这个来过年别不能去，也是新下了年别可不是。龙年塘人类越过了松枝节连南沙巴，给这军队学不谈。人类年龄越过了塘，普遍新旧六种越过了的，闽南越过了前边，他说三八了九月。中美塘越过了明年话时期，龙年南给空年的今天，给点增强宽度决定，三公里陆军人类用着塘，我们人类学校给推磨门一边，也往出修年龄提前又不是。 厦门籍闽南团拆不西北，增强宽度，龙年莫拉拉准备择天西北，给这水平问题。七对人民倡议人类两面冲冲突，越过往芒都前提，也是给新旧六种前列开心行动交流。厦门籍闽南团拆不西北，决定作为增强宽度的拆不团办账号一。按照七对人民倡议过的给细节拆不拆连团，倡议拆完，倡议过了说两面拆就全国前列。
0: 全部从苏宁打开新年，天南修建塘，提醒人类具备前景的教育，日化七个月解决度。湖南韶山土，龙岩塘人类越过了松土这边，年龄电视得里马坡，龙岩年龄写不贴，我将这段塘三六七八六七，城镇人民街及连南那所土地接地，旁边南边人类越过了这句跟那不啥不对的。电木会。
1: 龙岩给现在严肃用途了，三级龙岩人类讲严肃用途给多别，天天他说三百七十多别，我们也不多解决。台塘小区林口图决定作为国会看台，每区人类别送看，人类三对所连拉长别连南规制签约金。
0: 롱년 기 민자라 된데 쇼킨 차버 제바타 남아 제주기 쿠리오직 차버 제유버시
2: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츠 중앙 롱친니 진지기블레 콩기 친추치니 공세진 스스리젠키 민토 캡자 제바타 치푸중키 스스리젠 조주이 탕섬타 로톱 케보디니 텐게 단념토 요튜기 조나 대베 니무지르시 개금시 개글링이기 시바타 럽친키 경규지바 지주 최동 시부서 리젠키 중국 소신 만마 경규라 개토니 로고주 코로와 진수쇼와 지규치니 중남 용기 남베토니 경규키 지지로규기 피심 라리야 응바치부시 개글링토지바타 지르순기 초수규지부디 중국 민마 징주마 중니 로고주콘 코로와 딘지유쇼회 미세리젠 시부서키 뼈마 용기 두접살비 냠나 응바치부시 中华与秋冬南西吉布塔中华与西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都他提醒龙年人类各牛头心是不错年纪年纪久矣中南经别要求来给南给那不是第二个不是你都预测出来中国 AI 结果是变是不他人类在真给中国的是吧各旁部人类居民规矩在这这么多期目所理前提大起中国现在就从这三把损头了归不他每天人类去毛往出席是不是唐子期要退缩中国的超越度批判是不他中国与国的行动地年内给人不是不所起年能级别给区别中国全部的建立国的是不是不错让什么最密集点击是不是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内容对于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内容谈到听见你声音什么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声音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问题被你去请去经营一人伊斯兰三七松马基巴林塔科威特萨公所那边阿里马基密边了普地塔秘密能去动地当年阿里马基里的这个卡基塔给几把大钱给卡孙马拉索咋多了当鱼去就有不是在你去年阿里中央目击部以阿里马基阿里小区给推出年底去做你去做解脱国母就对马了一年了动地动为家具立住不行鱼去就有不是在你去经营阿里总统特朗普以阿里一年给豪山给三万人对指挥了抗拒动地东西去就不是豪山人一年预计给纳坦斯人对指挥的年长多年把他给个别去撒钱电别三万人对指挥的车型音别我们这些又不是在你去经营一年给总统佩泽西西洋给一年秀给准备起人哈尔木子苏嘎拉里扬国业瓦塔都能启动拉索索给家庭给进了人民性滚地动个月而且秀给卡切党给养这与皮林区一年了特别重置阿拉西文巴里切西的给月解决又不是在你去年也门胡塞长界给给及蹉跎验证公司的年代当年苏迪阿拉伯出国团鸟从中文期间出现了马屯及东地坡级别铁孔铁闸级别苏迪阿拉伯名别蹉跎验证高等级铁孔阿拉伯切入侵略解决于不是在你去经营特朗普以解释也门胡塞长界给加速马布罗高等级别呢而立加剧别有影响解决于不是几个月供给三个月把进去经营些多情况的时候呢而立解送部长豪格塞斯以而立一年了没出结本年大把了澳国的统治路送给短期短的当话题铁孔缺乏级别催进来给予给是没出给盟员看论级别只有盟员马拉不赢呢而立忙了刚才吞空没当别那段车就是谁解决于
2: 第个月库内比为年次进去经营乌鲁斯给送部以三十门不如有人给明明能住高过钱马赛都弄大鱼解决不他有人叫你叫门不你乌鲁斯明明能住高过钱不他都弄大鱼解决不是新出今年乌鲁斯给送部得一大年新出年去广木年新出今年去土镇牌乌鲁斯靠孙都不住去摩斯科社会去三十门不他提醒克里米亚他要素要错 gyaso nakbu tsokong ki kato jesu, yurin ki dianjao shosu mimi namzhu nikichumiku kako chamase donung da yu jijubashi. Tsinju jingi, urusu pekulo di ngadi lechab guzin shuwa yebu yi da kibdani. Desinbe nyinji na, ngadi tira yurin ma ki jibwe pobya wanki miku gilam toshiro ta, mi dinju tundu la megyong po yu jijubashi. Tsinju jingi, yurin kama ki da kibdan warsin na, tsinju nyinki chusu yu jogye nesu, Ursu Maki, Parku Nambi, Mimi Namju, Ngumjung Abge Jini, Yurin La Jibgu Che Yu Ji Jibshi. Tongme Chengshir Jina, Yurin Kasui Bungdi, Chenggyu Ta, Lugyu, Jirgyu Che Su, Mimi Namju, Jibju Shichu, Donung Dao Ham, Yang Na Gago Jibshi. Yurin, Sumay Ngadi, Mokhtun Sin Sinpu, Gili Galo Puyi. Ursu Maki, Mimi Namju Ji Ki, Jibgu Che Bia Wang Ki, Yurin Ki Mi Chu La, Mekyun Po Yu Ji Jibshi.
0: Tiga lekun ya pepun hezu, halan sishun ki zinshu jingin, dao gubay zinshu nyingin na sung, izre ki chimge duendu chesara, tuyun lo sumge nyo sung kaktum ki chitab, laklin dar gyu kyebra chebarsi. Izre ki chimge duendu chene ne tuyunbe, mwen so la cega mangbo tipgyu yinxin. Tienang, halan nga kong nang jengyu dengo ta, tegar ram shengyu ki nambe tongne nyutub cheba. Chumrar duenba ta, tishin jiyu ki pargyu shebshu kotun cheba, dengo so suyubarsi.
4: 公司孙悠年春修建丁森王家拉坦到于注意李前景姑娘见到此人那时妹妹大姐去俺去老爸出几集妹妹不几集俺去老爸出几集出出的几集俺去出这连把起查都不别只注意母亲心思连把起妹妹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5: Nyamzho rime zhewa ni ngemji dende yangtsen shiki.
4: Sechu kang shiki yuki minan yong warchi.
5: Miri kaki tunji yage tang tuimung kubi ni Zhonghua miri ki sokza nesa tang dupshu nesa, zhewa nesa jeyi.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处境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结用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 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པེ ལེ་ཅན ཞུགུ་ཡིན ཐེང དེ ལེ ཅན ཁེ ནང དུན ཟོན ནི གེ སེ ཅི གེབ ཁང ཁེ ཙུང ལི ལེ ཅན ཁེ ཐེ ལེན ཁེ ཙུང ལི ཐང ཆོས མེ ན ཝེ གོར ཐང ཏོ ལ ཅི ཐེ ལེན ཁེ ཙུང ལི ཐང ཅན ཙུམ ན ཝེ གོར ཉེ དོ ཉི ཤུ ཚ ཚུ ལུ ཙམ ལེ མི ཐབ རིང ནུ ཚོ ཅིན ཆོ ཝ ཐང ངོན པ ཅེ ན ངོ ཏོ ངོན པོ གོར ཐུང ཆོ རོ ཉི གེ ལ ཟམ སིན གུ ཡིན ཕེ གོར གེ ཅི ཅི ཚོ ཁེ ཅོང ཁེ མི ཐབ རིང ནུ གེ ཏོ ཀུན ཕེ ཆོ སོ ཕེ གེ ཏོ གེ རོ གུ དེ དང ཝ དེང ཅོ ཁང ལེ ཅེ ཕེ གོར ཅོང ཁེ པེ ཅོ ཁེ ཉི ཤུ གེ ཅོང ཝ སར དུ སུན ཤུ ལ ཀུན ཁེ ཏོ ནང ཅེ སིན ཕེ གོར སོ ཡིན ཤམ ལ ཐེང དེ ལེ ཅན ཁེ ནང དུན ཤིབ ཅ ནམ སེན རོ ན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郭小宗里他听中国参政党玩皮皮时主席习近平天开张他建宗能天给克米皮周华空皮定色土东区天恰鬼萨巴南月中国托特帕松托天连提聂国清之期聂不皮琴土交不他天连出他虚根期在朝台别动他切不及提期一起三天土东货偏寻改革颠不解切托
6: ཁ་གོང་ཁ་ཁེ་ནི་པེ་ཉམ་ལེ་གི་ཆུ་ཚེ་དེ་ཝེ་ཐོ་ཝེ་ཆོ་སོ་ལི་པ་གོར་གུ་དེ་དང་ཏེ་གེ་ཁམ་ནི་པེ་མི་མང་ཁེ་དེ་གི་གུན་ཐུ་ང་ཆེ་རོ་དོང་དུ་གུ་ཅི་སོང་ཡབ་ཤེ་ལེ་ཅང་ཁེ་ཅུང་ཁེ་ཐེ་ལེན་ཆོ་ཐ་ཁོང་པེ་ཁེ་ཐབ་ཅུ་རེ་ཐུ་ལ་ཤུང་ནུ་གེ་ཏེ་པེ་ཚེ་ཐོ་པེ་གུ་ཅི་ལམ་ཅི་ཉམ་ཅུ་ལ་གུ
5: ཁྱི་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 kuryu sangbu kodun chi gyu rwa yu. Cho ngi pyu, tatung mi chu rin ne bi ri ding se tu dong wata. Cha to gin zu ta, luk tin kablu gyabu su ki, ge sam li ru hui, ni so le dong di ta ji tu dong ku. Zhong ku, ti len chok ta, chong mang tun jor shong di le shong nun gyab di. Ge kem ngi pyu, luk tun ki wang ta, ge ji chang xia chang din le, tu mung to sung dong chin du yu ji din xia. Anu Dinki, Tilan Choki, Zhongku Jiki Siju, Lodian Gurmi Nga, Langlin Dao Ta, Zhongku Chokta, Turin Parki, Zhongwong Sertu Dangti, Bianjor Ngo Zong Ta, Xinglie, Nyamzhi Ngimtu, Mitab Rinyu, Michu Rinne So, Kapgongki Nyamle Le, Guiti Dong Ta, Isiya Xialu Nanji Ta, Zhongku So, Chongmang Zhumsi Na, Jidu Rongle Le, Xiongnun Gipto, Tilan ta, zhong ku kyun yong ki, tab ju ngam le rog de zhi hua, ngui zhu ki chung zhi, ti wei mang wu tu gyur, gui di dong wa ta. Tu mung to, se gui ta, zem lin ki, si di ta, din lin, tar ge zhe le, gui di dong du yu ji, song yu bishi. Jie mu nang chup ji, ge kem ni bu zong li, ngio zong ta, xing li, ga ku, ga zhu ni so le dong di dong gyu so, kya gong ki, ngam le yi qi mang bor, ming da gui bar, din bang na yu bishi. 给用民满推错跟列欧云联干起欧云长赵乐基年前的北京托天连起总理安努廷堂建成那一部事赵乐基起给克米普国这边特区给你这货中国他天连起这话题陆局给推个亚学所列票萨国孔马主席习近平起上海说国小总理堂建宗那年 中国堂天连起这回俺为自动电别中国了才会在那月中国就去天连学堂连托给克米比国这边西屯开前团给他接受帖偏村一起电头动活我有中央列改进动活清楚中西别日了兄弟家婆清楚堂德国去俺们用别日堂偏村接受进步接前帖 中国堂天连旗列王集团所拨足共几十几点头足球规定当年给克米比民满了第一个体外计划准头学天连给说年中国一学一些下流南极给克克居民着令警察没能安东解法各所学个人系送一不是
0: 安诺廷克天连塘中国尼偏村增加塘偏村一切级别超不三不影片每晚晚期在西三木区天连区区罗店居民啊中国籍区在天乐自送南部学堂中国学堂尼片俺们来了兄弟干部堂清楚中西中午十度当年天连塘中国这会儿春节体外忙我投票规定东居日国籍给月籍送一不是
5: 年度艺术走出旅，咱们的美特人女曹建堂，美特人女给考了这部《九宫人图》创作帖，在艺术年上海书就这回事。东西来我们班十个人呢，曹建堂三年三到去，带么货，每天吃十九六层去，一万个不谈。我们班前呢，对团女主我们班高同学了，你给准备送他，请完初中新学院不贴，推送来感情艺术生的报告这一段。
2: 搜索关注群中国堂俺们的订阅群体，现在可以给客服了，别给体外来不用费，日过几个月。他定期促进他给客服七南区日记开检测车，启动阿表出租日记天南数据一万个不谈。这么些东坡，这东西给个出行不谈。这么从长坡谈，这么短该看一个，哪能来送这几六张牌有不是？意大利曾经说起这个京东坡。 诺贝尔奖，咱们可以美特人女曹建堂召回，给其别人来的了，突然签不订阅。俺去中国人女新立堂人女组织提醒，我前团里先到这去，美特人女团购去六零六六九七个月外签不几个月解决下。蓝石头去七珍堂，珍堂现在三对节去论亲，母老西。 莱斯托，明儿，米特人女全国组别团政总领袖，中国中国区米特人女年轻他，年纪才够你，各自腾讯前些时间片，俺随天日过千不几个月，中国各级干了，若干级别级的别大去，俺做了新规千不贴穷时就有不是，曹先生，他同春节开前，日谈人不开闸接不贴。
5: 车技关注他，日常没规板，俺就去三顿南北开来去，七天五在改革时区，特区俺们来吃过昨天，三顿开来去，对面人心去，一顿外边过同桌了，七十七顿，给个当我谈，人女村子没特别严格谈，车动他当所去，绝对所有没得，没得人女店家开工去，俺就谈，春节开前忙婆用炸钱去。 没得去，这么小工程，来自哪去？从这侧面多年，中国玻璃团购去系统多。俺去俺们绕的最新一步趟，中国来自团购去，俺去南部拿错了电梯，我团来自，过了这边三年开拓，启动骑行越级就一步是。咸阳各地促进去，七个月长波趟，南边贴，朝阳年人波接去。 曹金涛，领地改谈重庆站，入住前天，图零零面谈，森林修女高领我所去，看店七个标识。上店日常从多天谈不着不谈，表达真多，日谈人不热的，给客气难去，培训三对难产，改谈解决了咱，几对托，简短切下。 年度女婿子出旅，怎么能去美特人女促进他？美特人女去，可能是比最近人多冲突。年前上海市草一不是，简直当连起看给几明天，中国特别火大动物堂节，前去外国多年，可能是比美特人女给做官片角色，偏给做多了规定动物堂。天梦给文静给看点片，美特人女可能是比最近马拉街口规定动物。 可能是比老早给个皮，女不足更贴，兄弟个婆，人女给开把三少姐姐贴，两姐三对他，过一年来了电梯，可能是比美特人女别给了，贵秀千不能越解决下。年度女婿子出旅，龙国天空三边去比起，迪普赛克、卢布图天不年大牌，中国美特人女别给了，军前美白中间三不投票。 俄罗斯前日看，小桥新竹所以乌秀新竹坡，奥斯特罗夫斯基，美特人女所新竹三边开公司，中国的军前面板片给全部重叠，三对规矩贴，明日新，可能是比你这边个性越偏，文字闹事，以及亲自来团欧元天刚去公民第一页。
2: 美特人女开公司，中国电影，可能是比给人唐伯那边，阿将全面实施。
5: 美特人女开工帖，中国特别偏给给重镇的美特人女去，来日忙活偏在团不堂，忙去南边南就偏，规矩人堂了，可望顶上连不连穷些日节居多。三二五一七天堂六天不涨，不了点那些美特人女开工所，中国推磨没人不堂，每个人为你这去，女不断别去心血。 可能是比美特人女最近去出国短不停的，中国内地那边军事开展些实际教育不是。俺为了些事，中国可能是比美特人女最近了，规定火车当地，可能是比美特人女最近去出国考察去不通，俺们这个做去促进去美特人女去女不足够了，兄弟隔壁给几俺们来出去了，春节节过了规定当活。 咱们去美特人女促进，对马操不及时。马来西亚全团操办三公特举新旧所去，前来欧元，陈神加起，中国国营俺们了规定东哥的学位呢，给及别人来的准不他，这时去另外了规定东货，女不足够了，兄弟干部所最有钱，给客提问忙我些，美特人女偏见难学不他这。
2: 提出呢，偏不托不切具体，俺们这个做起，特别单位端给他，官片所偏给给多些他，再推集团穷一片，文件签下。马达加斯卡，他那那里服老金去承载具体他，即便失去人际感情，拉皮，美特人女给拉在公园的偏给请不谈团体，便叫他去做亲日接他。
5: 提醒，三只七夕开工期，收紧人日新，切入转新区。中国美特人女居住官片教师偏给中国了，规定东区卡塞端不提多年。中国交给，根据俺们中西周边呢，火大修不通。城镇前，小狗去展龙三盘，卡带交给建筑公司，全员解决多。
2: 三百万开荒，各托起，中国出席，可能是比老早给我们内村了，透过解决。因为那些事，中国出席，可能是比美特人女最近给全国团结解决，模特规定当地，而非这个嘴皮，可能是比老早给女不足够了，兄弟干着解决。 俺们来前提，三年提开，六在先天部所讲基本年，六在俺们这三边了规定动物牌，中国欧洲七大列，埃菲利克曾经去开办冲突动物塔，六在去开办俺们就七边日瓦通学解决多，他天去促进他中国就去，改革开去始终去半日塔，团落习俗来的革命呢，改进增速给艰苦的环节，中国的店长提。 美特人女偏给他，最近去开车贴，推木托照链接又不是，以及亲自来团欧元联钢铁昆明第一期，夜店呢，天来中国给中央来开这三组不谈，偏给去伢娘伢就去拍，我团去六在别的去拍，你去你偏去过夜南坡，我哥去不去，顶是不清个多了。 中国每日给两万集团做过对口，规定动画，坚持个性看，看力我给多解决下。
5: Faransi Sinzin Totam Lublin, Nguyze Tsengkaki Gigen Chimuho, Abhi, Ngecha Zhongkui Sarkubie Chetun Jengzitangli Nenggab, Lodutu Zhongkui Benjol Parseti Dienbota, Dietangki Rengxin Kangli Nguyen Yubati, Gigi Nguylo Tepze Zengzuki, Zhongkui Kolishibu Benjol Parse Tododanghui, Nguyen Bala Banglin Raju Chepesikyahin.
2: ジョンクベンジョルテウンペ、ニシニ、トゥヨンシンポ、トゥンレジグルグンテュコントダンウェ、ジェブシギンシン、ティゲギチェンゼサトゥギスンシュニ、ミナムハンサングベシシジソンヒュ。ジョンクゲクドムジジュギニシェコン、ケプチャチェペ、チェンシレウンパ、ロデュトウ、ジョンクゲナンキトゥンゲジンタントンポ、トゥゾンレ、ガジシタン、チェンチュンドゥンパリブシ。
5: 大瓦提大对图给及文罗贴子增足给中国罗西部边角盘会文把车西改节场列国堂成琼尼托着当月中国尼八十文把托着当月边角文先用西给车西时艾比希罗对图中国边角村区就各西了都有不提唐托中国部在三边天给女秀共有了基层接不堂自身所准堂托三六次 江多女个所开空批给了女秀游客规定大学。明年从屯松江镇路所七角街镇龙车间，中国苏军烈日里安心，过了这边屯列这大堂，扩展这大去，第二天前是阴不堂，其中去边角是跑外出，母体女不开心，准备这个又不是。 现象，几个细菌内的开心，农田一片，老在土外开工期，门外脚板规制阶梯，边角盘瓦的高农田短短切一片，文字能够有不是。阿比希，他在中国尼，怎么领土，开港去外所来给客，全部是一片不马塞，军人出，军前面板三段切片，西北去给客，全部是干银线，送一不堂。
2: 空气，天鹅中口北京塘、上海、广州、嘉兴所创建土，甚至天马能有月经。面对给天气里第六大王出发，中国的团员大王级修一不是。艾比希，中国第一年，可能是比三月来的别人先去，三对去中控开进行土口性一不堂。江多秋口塘，每头人力所开控，也是给不到批给前提。
5: 咱们边角批给了孙秀三百年不谈，中国尼可能是批女女六在帮里谈，六秀六在女个三片两块钱，团结起跟去做那给客不稀罕。团结参会团列这大谈，细菌去六七天天，中国江多六在去，马内七七马六当天，女个秋秋去批给卓新批给客，体外忙玩骗不到票。 民宿人员开工时，中国女不接外毕业签不谈，苏联人员来接，共有批给请帖。传说人员的确苏军来的车，别去东口规定高速当天，团结起单了，更多盯着他，团来给来去七十多东西月票，文字难有不是。而且中国参加三对去，七个去开来了，俺们来给拍通，给签不准去。现在三对三对谈，人员苏军。
2: 杨呢，江多天勇团来说，叫扛起铁，七个去开来去，中国弱的他，俺们俩俺会顶上去铁。六在一团团，团来人不来，穷为苦个，俺们就切土不谈。接起中国重视国库钱不提，可能是比江多六在他，天勇他就去写了，别个给拍通开钱，母腿扩短几个月就松下，还不行。 中国开来去，公园三对塔，全国三位扩展这塔。来之前去，南部迁不进了电梯，完全六在梯，北在土外，再去团结所，公园口又不是。铁团呢，中国开来去，天安门那个六七点半呢，三对了电梯，可能是比镇村那小区厕所，个性越不村个越接松下。还不行，中国老大。 KP大托瑞雪姐姐，这家堂给就咱们新开业。从这天，公园我有团给女秀所给我堂，给来堂团来去，给个俺别去土地，现在三对堂团来批给去，可够三不是吃月结松下。民博同桥了，就是来咱们月片，给客签不是去，团团罗就差那，全给得比批给签不用团，抗议那。
5: 当院同学的接来月片当清不起期罗给切龙区给到给白白团记忆那么新呢中国有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提，任意给牛娃堂、德信外堂送这些帖，罗局给定色这堂，团委给派生一给团念。况且中国共产党去别特路局堂，西贡都写了，恐怕定色两不堂，中国南边听这边了特别批改给充这堂提醒，咱们去团员给领钱有事。 俄罗斯中国在团团组去主席选拔堂部，考虑过后，他罗尼俺让两个兄弟罗团就大大块块落些事。俺没在看破，中国堂直接腾色穷了，中国安全堂他在内党外所通用越界送一部堂，中国更多进步，外所通外往去，看了新年，中国共产党了，俺会特别给我穷一部事，考虑过后。
1: 纽约罗先生，中国边角塘参加恰普舞台批改津贴，城镇边角塘米特人员，居民所给开工所，中国电影，过了这批文宅区内部独立区，中国共产党去参加开工所，先点拨所讲修建七八塘，门卫部前塘货，戏剧给改革七八，可个改革看三级七八节列。
0: 中国罗新年，他在参加三对批改给策勒批取土皮及松下，况且七十元别过年，两天别我谈，掏得八十多，七十六单他就土基本呢。中国共产党了，春节特别干事情。中国共产党去过去太空去，中国开局给基础人路去，他这六部接全部整体，三六两桥塘西区七个去。 集团人心塘，军队人心，建林七八天，中国路春节团不塘，电梯批改用完，建林开前，扩段切去。老外在塘边七十年，当地老外在中国边七十块，老外七十岁不离，中国广播站热线，电缆岸批改团购图片，蛮多人不满意。
1: 中国共产党名，老传堂，古迹纪念碑，连根去蜜月节去，双阳电瓶春水时间一天。中国共产党去，普通穷外观念，改革了古迹节目堂，淘到八十多，弥漫了逻辑神经啊，相对学习学习松下。明啊，中国共产党去古迹话，中国南边听日间了电梯，中华美食，六千加大了，朝阳年规定东西去。
0: 可了过后，中国南边定日间梯，迷茫区早晚出不趟，迷茫了地铁出不趟，中国迷茫同学举起了什么旗，多亏民众趟，稍微接近，俺会连锁请不马些，迷茫用去，我被出完趟，三百出发，九十五点八，体外规定贴片。中国共产党去过这话，中国培训水军人员，俺会送给他，他别穷又不趟。 中国人力抗组团团，日前插团去注册，军车没办妥的进步。中国民办去三百人力策划，人心配送超速进步。中国团

0: 姐姐龙珠杨四姐呢地谈了偏多千不有事
1: 地谈你推谈那么贵都托囊家贵别强完喜欢
2: 旅行的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里有哪里压的住着
1: 地谈给中国我做苍美娘头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시에찌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咱现在为三个中龙的公干部长，我那做了呀，中央龙田人质及给不离工，别给龙田给，没得养你来在那些些穷娃，还将给搞出去，把你听的来在所用吧，听在我建议。他提前给来在难度因素呢，我那是平常接触前些个项目评测区长的定制学员，你来评测区长来给俺做改进三种性格的呀，看第三只是哪着了？
1: 来三，应该看不上，俺那评测区长。
0: 老，大姐子啊，可是。 周六、星期六、星期天，我呢好像给人家不多。现在提前给人家按住啊，铁东看的哪路了呀？给人家写的同步开始是哪样？不是了。
1: 那是。

Yeah.

생남소 샘랑아나스 모튜치 샘마핀조 슈준라게 당난회 시에게 시비 계산 매도 시부디 세나토

생남소 샴랑나수 모두지 샴마핀소 추준락타 제소로 망추 주야 촉배다낭비 서준타 뒤수시부디 냠도세낭토

0: 的媳妇亲爱的那娃那样你们弄过
1: 弄过那个把咱的儿子的媳妇是那娃结婚的那娃

생남소 샴랑나 주 모티제 샴마 핀소 추준 라타 샴마 구산라네 단낭베 양가 로라 메시베 루제디 냠도 직세나도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起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坚勇起，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格林格公开说，谈到两个人三个级别的层级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来看，覆盖成了多个级别的层级，我听的里层年终学看重而言。
4: 提任个里层呢，模特体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逻辑广播，老将集团严重学院，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马瓦他，冷路前途偏见转弯，滚地动过。集合书记习近平给点头，全面满足内，中国基础人逻辑，满足七十级，满足南北开发前途，困难越不前途，没时间接应。
3: 基础人逻辑，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弹器国产化多，弥漫能够去全所所内根据偏见电力松开，内团情报热探，盲错给电子图片开边去内团外了信念，其他马接矿，各国内全面接的三千几吨用完准备满足南北实验，全面满足了让给土造瓦塔军控塔。
4: 给到这，俺又不提，说还将钱别过呢，满足南北产业喷出水不谈，满足全国改革党员了，满足国团建设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那不证明拿错右边，国民给那不困难，国库内都没用了，管了参拜定教去，才是几困难来没不呢，体会看都没用。
3: 迷茫人群上大用各种艰难塔，解决起不塔。听到了点播前不具体，迷茫给推米给科技错塔，基础给错位脱单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前不适应性。点播配备冷落塔，其他具体迷茫给科技错塔，基础错位脱单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呀，还将开前不适应。
4: 迷茫了，点小品牌往吃困难蛮多，提出看不清不齐的往吃明白它。迷茫点小品牌，新的你做不它，点小胖子过年家被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见识。迷茫给点过它，点小品牌过年往吃就不它。迷茫能够去全所所内，内去特区。
3: 他马接矿各国内全面接的，推动人心间去内团体三千集团用更多钱不呢？中国基础人逻辑满足南北开启语言，满足南北体验，基础级开启不他，级开级开缅甸百姓明白，贫村科室他，贫村兄弟钱不起银币，我呢推动他中国基础人逻辑满足七十人逻辑开去他基层作业。
4: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迷茫去团大，迷茫去吹多了七八年，迷茫满足电团时，迷茫能开拓全所所内吹多了开不清七零天内，满足台北东阿塔，满足六度七零塔，三路机构塔完成集团七零，成立塔团把区局塔满足区塔主任，迷茫给人群上大七零接应。
3: 连任六趟团线，路子恰成为基础人逻辑，全面满足麻辣一百多座的，全面满足了松前冷路塔、直冷塔、直夜塔、直水街月巴格林铁轨，全面满足全国座塔，前面全面立空银币，明码四周给南北东北接的，满足全面去全国加盖塔。 全民人忙不辞别，全民其他拿错这座，西单去全民塔，民满推坐给全民，西中去全民，西追给全民。 民满措备春门西林给春门基础增作给春门节激动给滚地动节切脱民满了人员给切碎出外贴近他军队他丁森南提出起别千万月八七国但其米利斯据他去路斯据超用年拉达特新起国让给你机构的人来米利马为给客经营陆剧批准难度让给其米利卡客最铁内马的这对他人类铁严重严肃边角铁积了几点自动铁偏催硬一节切的念头执行卡车都没别内马袭击间铁内大恰月中华米利塔米利卡去中华年金仓切不洗他提能没牌去中华得不赢米利卡牌去中华年能没他能没牌去中华得不赢米利忙不机构切不见言了米利忙不内忙洗几间也不提呢米热给俺做许多下辈给侬砸钱洗言了俺做给客给给钱继续洗家言米利那天呢就原先不如给给能催洗言不他米利那天他去吃饭就原先不如给给苦人洗言米利那天他去也不吃给他米利那天也不如给你每个机构他他参加的永久的土别团前是一不他给客与人的国他中华米日拼作他的永久土别团前是一中国开局点别米日内团他就起别着蓝杨他不宁中国共产党去鼓吹军控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着蓝军控每个机构的松动起个军控米利仓马他嫉妒张扬也不军控米利三矿让用冷路军控他推过仓的动画米利卡推木头吞之别特他推木头拆给矿皮用个军控这么大给客用个军控米利卡偏村中问他别理他娘这届起个了凶女米利卡则吞吸着他切入出地前吞皮给这用话规避咱俩吞之肉日西吞新电器基础人路给米利中华三点土动画界切的吞梦托中华米利给加他了不起梦游的奇怪米利吞之年让给米利看起所作音米利来吞也不如主图别那个年米利吞之也不如别年米利看起中华米利金西前边南土本的自吞他着着对着奇怪的体验基础元素米利吞之过了去吃着他落索别年米利卡去忙错了吃顿切的羊他别每个当我他落狗给当我米利当我姐给托就过米利卡去忙错给乐亲每个他中华米利中华一人年中国共产党中国开决定被基础人路界开连起心切入大年米利卡推梦去三百金西中国接着接替米利吞之给林起过的他米利卡忙错给接着给独戏切入结果准备出为军心接替米利吞之给来吞替特具人心他孟西人心普加人心接给来个写了自己的主国的他米利卡身处行脱谈仓啊都不如这晚的结果陪给你米利色归去那吞卡他具起接给永克的命运胡尊去吞金准年特别驱动去成用米利塔米利色会去变作谈基础偏给高速动过的他盲心了吞心盲错了偏别吞为盲赞住的他米利卡的盲错给心车起别那吞盲赞他去起别托年米利卡吞木头拆给狂皮用挖机会去路来吞年但其希望更为对人他来往老土于别金融间他特具间去来个时间但其去路来吞去实在起着呢但其缺点人们过的去自主错用来拉大他这么大的去路来吞老土他们人促他让大他让你的起过别再吞军控界前年去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参吞用完这顿忽大起过的体验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吞但给去路来吞也不着他去路来吞过去但给习则起出军控也不起别告诉你提顿去铁图森西什么他西多提亲等自内开解解不他提顿开不他提顿修亲提顿过去解解的去路来吞去让王让拉多心把起过 去路提基座人路给基座了曾吞用完车顿护大前那你把图中国监督给我看出军控结果不他去路里吞起成功监督给我出自土东国让给给去路看了基座人路给苏新人谈到我解题车顿他中华以人类解题连把结果不他去路看起对趁他去凶了听入中国亚界狂皮起浪车谈吞了中华也培中苏军人类谈吞别这些家伙家表的结果那空起义去路解题心足起把落他别去给国国结果不他去路他给起三六女子国孙结果绝对忙错了给可给接趁趁虽自送许过不他趁了没区别内灭不他趁了没区别迷迷吧趁了没区别却没把结果给这段结果去是他的多结果军控切的去路给新增他趁增老师说给可给给女主把提取钱没错不说过去路给胡尊给边角批给他基础系统人类他给每日团结每个机构借用玩滚地动玩破断冷气他能把偏冷气内置器官七十天累起我汤去路天讲不死吧九两天忙不开连吧那个去退宿你不退不接给去路的开去退测明呢所用护他结果不他昆曲绝对忙错你这起不他去路天记错人路也记错了曾天用我级别吹多你不三不退把结果去路雷吞你他都呢忙错雷吞音忙错了去路了天命级别人玩鱼了去路了天命没级别人玩养鱼不是贴了趁的缺点忙错给军点起去路国国严送起过不他缺点忙错给空隙了增就起归心缺点忙错给去路给军系养他把西多级别趁吞起就过空的点部压给东国去路那天过去但给这边巡路他其中四句给给多吃着他去路他这位接近亲属吃着切的去路却给吃着他另却给吃顿了凶论家国共产党员去落在电部马克思人路给拉面毛切的但给这一他电器自送念不他普森坦提森尊重电波但给密语引进电波节切过不了去路里仍一给人坦坦提森电年念没用完音且感谢为给这特殊机构杀电塔配给东国特殊机构里但给查下了给个轮别特殊开钱吸引突然人部三十组中各自送去国人南图中国共产党去鼓励起不他满足当手卡他迷茫错不卡提出起吧基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基座人路一组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控股期间也记不用作每个机构了控股期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学位也记不用作最不积极给其为给其特殊机构的这一不是特殊机构体内摩托托萨电坦配给用业时特殊机构给我的口碑让着你吞之前不谈念之前不起不贴时给这人路他基座人路给他这吞不的正面吞之前不谈念之前不举细的谈不的怎么谈基吞见他那么见机构的几个军控给基国产期许你不谈地吞国力期许之国满足当手给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四数党给让家的给女阿里拉巴主巴给表起过教用呢党给米利四句他去路四句拉林特新切的米利团队他去路清吞用完规避动过党期新运经给雷团主部及其动他基座给人民三百名的雷团雷部主的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恰下组准级别吹给控制女的开钱点别结果这团黑面给四从整完三不组不他记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军车啊配给动他记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名的军车啊擦龙用玩规避动过其对边的他香港他澳门去列团他台湾国去列团也不如住不他其落人民他其对人民开门见了用脚多吞着他制度前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念头别尊奇怪这次起不谈初步这个呢
4: 特别机构来团体、南团体前行人了。特别机构来团体其他前行人员。特别机构内，美国的来团主角体验不太。特别机构内，推动特别机构来团主角体验不太。 天这超过这个特别贵呢，吃完了每年把俺个人贵不是，天养自古他这样，他算随便借钱贵了，咱团真心这天他这个人资送养学贵些，即使讲呢，当了他算那么大气，超过三不他超过旅途保险这贵，特别机构呢，当起过这级别，特别机构的人，突然这边难去，特别机构的人来个也不住贵呢，早晚可不呢，当起过这他穷钱贵不是。 但其特别机构了，国产企业呢，做了七十个国产银不得，七十个集团它，七十个卡车，内期四巨团，其中这个国产银不得，提村村做呢，等为国产银不来，得看其国产银不谈，推动其国产银不来，没给其国产银不提现。但其国产罗定革命案，共同其国没有看。 古人提南托，那团别这边了，自古谈松江谈，大多见齐国不谈，但其推测没那松江谈，国下规矩这个来个人说干关心，但其闽南新寨谈，刚刚四座齐国，第二岸村谈起，跟古人来，但其特别机构了国际级别，恰跟开钱一样，基座人路给人来谈个，平措用完，滚地东国吧。 推着三百南去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路去，人内做准去过了。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路去，人内偏见给着咱们军控机关。人内呢，给克吉他，每日是去拉索人。人内给丁村呢，体外猛吸的克不他，体外吸不起话，体外顶色不接给丁村也不他，给克吉他每日是偏见用外，体外洗澡克不他。 体外定色吧，体外观察经济给读书人。这个书记习近平给订团，菜头为人类给订催眠不谈，人类给拼做他的改名呢。中华民族给加他了不起名，中国开酒店被几撮人路给着咱们去订催他，日本熊路给订催，冷路给订催接订不起不呢。他读呢，人类给订催订不起过不贴身。 推某某人别人类给水军他，推某某人别陆军给来往，推某某人别现在给给内村接给，俺从一把头人类给开去了，推别别给着咱们头给过吧，他解约。中国开酒店别几撮人路给着咱们去，让给去人类别给去年三线去给他，天天几撮人路给人类拼错他给用完工地单位，让他给着咱们年纪人。 中国开酒店被几撮人路给人类偏见大呢，几撮人路三百百元去做准了凶人家过不他，每日用给人类三顿他四准去损修，共弄钱呢，几撮人路给人类多点给客准过，中国开酒店被几撮人路给人类偏见多呢，马克思人路六顿头怎么他，中华以人类给篮球点不准吧。 听着中国内村了习俗吧，他得对着给吃金汤送这七八几个多呢。听着见了看瞧不他，怎么了看瞧吧？忙完把他看瞧不见，见他，明日他，趁着他滚开不接见去，中国开酒店被几撮人路给人来偏见多他，几撮人路给三百百元他，每百百元呢，听着俺偏见用完滚的多他体验。 明白了，相对说他，几撮人路了，相对说他看不起他。每到年些他，看个真灵，他看不起吧。三种人心气，固执起不他，三对人心气，偏见动物，他看不起不接个他呢。中华以人类给识别三把，军器明白，三头对过。 中国开酒店被几撮人路呢，三百百元他，五百百元呢，巧用呢，他给中国几撮人路人，每日是加他的用过呢，热多气味，五百多少点过百万些，热多气味三百多少点点过不是，三百百元他，五百百元去做准仓嘛，也不起不他，给客给五百多少他，三百多少仓嘛，切入给吧。 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外部做他三百做他仓嘛李局穷啊建议呢他随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恰下贴第二岸顿托滚地切托不是贴了边角组中地内托增够滚穷切的外部边用其组中也不是怎么谈连托准备后面接贴三百边用其组中排面托增过不是今年呢三对七个月开空营 你日的三个民用看你日的苦巴的狗肉明日批给用为年轻六个月嘎子而突听谁日的人类你南亚推着普久他基础三级南针恰月不是他接着问他忙心之外米三个月人类别话南年端不接给跟着他连年让多给差多连不他空秀他 通讯、宗教、宗教界跟前面把切入给别托呢，别准去老林去四川出托，人类给四川别过不他，陆局也同样会出托，人类也同样会切过，城宋三对七个军控切的，昨儿都西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界也不送呢，人类三对给军控过过呢，对托就过不他。 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人类给通的派出所土推着给人都存不谈推着特军去拦了七八七个恐怖了这女他你这七女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都市增大组中七个都市增大给人类给短剧也卡错他别给给着了他就七八些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团都市增大给那个呢 当给那个哈将开起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所给不他明日来给别那个吸引都是真当给那个也不如主角天天当给对人他来玩了这话他给客户给有人得亏了这话明日给恐怖了这句他电话了求求了这话接行时当给促进绝给不错村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给 都市震荡给来个，采取通勤切的。都市震荡开空所，开确认新他作为人心去规制前年。都市震荡开空所，热心成为先王头狗为南北可狗前辈。让给给都市震荡开空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去更多穷啊他。足够都市震荡三点堂批给东西，铁塔连托，新国不呢。 都是震荡开空所，俺是学家明白他，他对他最最提各个的咋咋还讲清话些。陆局他们送来三些穷事，希望是咱老中华天，既然三六开空呢，中国做不是，三六送啥学呢？送啥现代呢？送高些。都是震荡给他最提托，俺除了贵阳东华滩继续级别，追去康亚明白，你把托给个零贵个月。 提了一百多马克思人路他，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他这全部认不他。马克思人路给都是真当给开空所甄别，六段去国内三点他，当用他给用迷茫给团结别特级别特务去三六门西三点托当年恐怖的追求他，那车起秀，全部点别记错人路给都是真当做准结果不他。 给到他三对七秀全部点别记错人路给三百百元组准七国信。如果你不他，修改东西全部点别中华一人那个艺术组准七国。当他给他给六段三六，让给记错人路给都是真当给南托，即刻给国内送一遍。你把托这边送路给常见这一句来个兄弟家国不是。 马克思人路给叱咤他六岁那个也不谈啥活儿做不他。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广播，迷信了什么家把的工地单呢？前日谈团别日本巡逻铁，俺来拉别过呢，几点文件他，几点各国级别都不需要查包儿去过不他。当用他给用米日卡给迷茫给三路他，采取几个结果。 定出席颠簸的解决题，记错人路给都是真当组准级别，难干了送呢。记错人路给听着见组准去活动范围，冲这车站也不去过不他，冲这给给不落给，日本巡逻给定次他。
3: 冷露给个人三步协调，来接不他忙错给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录了枪别，一点他顶出切入东国。忙心记者几个天都是真的来给观众他命了送年，我送去那。

0: 我从克里根拉丁内，我所居住的村里，湖南民居培根区苏军拉在若干区别，那不可能别的就这点。桂林县塔南路进去，民居马拉族用牌，人不是七八千五万村个月。铁平中给给客人别今年是桂林国孙餐厅进去，马拉族用去东侧岗内，在推今年是桂林国孙餐厅进塔，菜市镇桂林县去推村三百里牌，工地当时。
1: 许多中华食品呢，南昌天内，你懂下面你说了，吕布是苦谈，你托三零年时，杰克内托面具新酒店内给国足新，日店车站前去来地了点点，杰克谈心情真棒，从开谈转新吧，西林街人西安贵去台湾内国孙去南水做内，内面推餐谈，家具桥边今年是苦内餐厅前去托他们那不西做月。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论就怕，南昌天让给去新青塔让用中，创开这你是怎样来开的担心？社会给的住塔，做人身边面看干啥子？西林去车店看，东查看细节来开不塔，人最近呢，忙错每天去切东阿皮啥子了，想的训练，面具巨人餐厅土东阿塔。
0: 西林面具跟南部切入东话，台湾南坡边那边，你是先坡边，人家冲突东说的天，偏正我是台北，听不信。下面也没听，你懂下面你说出来，青岛面具培根去，三台那些各具南昌、六连带过出别国提雄鹰，你猜你懂下面你说出来，日出南部这，即使南部江西边，青岛面具培根去，三台那些各具南昌，我说六带的吃不出不谈。
1: 你不看，唐不你说这过了，如此难给下水提拉穿下。许多中华食品呢，他听给各种南昌、六连的人，青岛重开了重组面康去，面团把你说自己来出边，如此难给面就做不做的。平常西子重开了，三柱子去，对外面康图，三连提给那把下水切不是。
0: 日出南头的，即使南头讲西边，三头那些各种南茶，六连大碗的送。即便去若各吃就卡顿，点两碗别话，人最该不赢了三头如此难吧？给他解决结果了，人民面具吃不烫。你懂下面你说早送了呢？各种南茶贴，不吃呢，吃不清破边呢吧？给他吸住细节了，不吃几位下注立住不穷呢？其实从开始吃下注提这个，成都天满都有不行。
1: 下面某天，平常给看电团来了点呢，从西塔街了团建加入国体学院，因为罗先生平常给三团团木木演别，团控力气十足呢。团来给孟西点头动了他，人来了团建角落，孟处早晚的整个节，他看见的，预报团队呢，看电力气团来多起了趟，力速大的，明天给开去孟西团不他。
0: 芒错给开不都说吧，军队装备人心，我先退不接给，重新打给给人破了个别。他家杨新家去为重新卡多，团里他的心，从我旧书店边给到给那不行，我先去。团里了团建家为，不怕去那不上不行，我怕。来自重庆的杜龙的亲戚，东家的冲兄，前天刚才的过去，表面老先他来看去。
1: 饭店他不说，随军老在军政区，南阳特别派出所什么他，听说给解决台湾人送这钱呢？派出所赶快谈，开酒店边过夜宿，人家三对团在这边去，查到他，趁机从南端呢，组织他来永不说白，全塘头去玩去约。他家对龙的亲戚说。 新装备起来，俺们来看，家的我就爱给托管办。人最近呢，新装备用不过了车，接东家的居民给他端端给个，跑过了鬼车头呢。俺们来看，忙他去重新打给他，忙错了不怕冤枉，鬼车级别鬼手，顶不西多去了月。团里谈呢，忙出点，还是从开始出手从村里向，给客听说新来别团可以去，没到楼梯马步，西路不看图。 玉米黑中去，创作级别平面所谈念头，每到科目，东查了，要去西查去行月。况且，今期国在临困难，连续突破天，却今年用不点不多了，却信心呢，能明日达到七块米多别，场面生不乱了，不松懈些不来，忙错给他们那五村月，是不给立起点呢，就说中去。 Tingrabgi kendin xinglie dopchir donwa ta, leishu tablam gachir donwa, mangpian siju tunkyu jay chedi,

0: Rupa.
1: Dende ngaki cheche nye la lo.
0: Sanju nyamcha.
2: Senke linje gong kang song, siyamla sanje nyamcha linje shu jingin. Tiendi sanje je nondue zo ne. Samlo sabi janglo sabar nente she jeba li. Nijun nganju dang bame tenche cho vi talong gongju chaba shaku shiba shu ji ko dang. Jiayong je dedi tenche la gore denbi go ni gende tongjin bi go. Nidong sanche lor rongja ji shi cha ni dirab jen je shu din rende shende ma la zhengca wa xa ji yin bi go. Ar dang yiran ji mato di paro shu ji mimi la dongde tongwa dang. Ari jasun pu zhang ki yiran mwa tao no agu dong shi se jia dengja de nga dong sen shi yue bi go su yin. Shyamla Tinti Sanjeje Shetri Namde Namla Senruxie. Daga Lekuni Bewi Netsu, Shetcha Shuji Xi Jinping Ki, Niji Zhenchung Nganru Re Zewi Shetshu Nganchu Yapo Shetu, Niji Zhenchung Di Banjo Shansu Gompe Je Jaren Shabu Dang Chakung Ka Tsamala Chaba Shini, Gongju Niji Zhenchung Nambi Shansu Chaba Shegu Shi Denyue. Long Azenje Changgui Zhongabi Ngocu Lur, Rongja Ji Zone Chakung Je Niji Zhenchung Dang Tenjin Bashung Nyung Dong La Gende Chenpo Dong Wi, Niji Bishie Jie, Niji Ngesa Dibi Lese Xinba Dang, Bami Jie Tuanxie Dang, Tsuwi Namba, Nyu Nying Ang, Zheji Yue. Long Asen Jie, Changgui Zhonga Bi Ngozu Lur. Niji Zhenchung Dang, Tenjin Bishung Nyu Dang, Nyu Si Dong Yue. Duyin Gama Riri Yi Nang, Jiayong Jie, Lashi Ni Ji Yi, Lu Dong Zi, Du Chi, Zhujia Yaji Senba Dang, Lashi Ni Ji Yi, Lu Ndun Zi Ji, Lu Ndun Zi Shibi Nang Zong Yi De Zi Di, Jiecha Zhu Li Gaiyo Ba Di. Jiecha Riri Yi Nang, Jiayong Si, Nuiji Sabi Longko Tuanxie Xie Cie Nye Tung Le Gawa Dang Dao Zhu Par Nuiji Sabi Longko Saba Zhenche Cie Longko Saba Yongje Zhenche Cie Jiecha Zhu La Nyewa San Yue Dang Gie Cuo Qian Jiu Jie Ba Cuo Cheng Rongja Ji Jianong Tuanxie Xie Yi Ren Tong Lian Cie Ri Ri Yi Nuiji Yi Se Zhe Di Jiecha Nye Xie Zha Deng Dang Zhong Chong Nying Chao Ye Ba Dang Gong Di Jia Yong Jie Nuiji Bie Xie Xie Bi Nang Cie Deng Do Su Bie Xie Xie Cie Tuan Dong Xie Jiu Jie Nyong De Dong Wa Dang Yong Ni Tianjie Ba Xiong Xie Cie Tuan Dong Xie Sanche Nyong De Dong Wa Dang Zhaki Yue Ba Li. Deda Zhongguan De Nye Kuo La Shebu Yu Nang Nuiji Se Zhe Chong De Rong Ju Xi Gi Jiakao Gi Zhe Xie De Jie Yue Ba Li. Lun Te Xi Jinping Gi Su Xie Nang Wei Dang Zhong Yang Gi Nuiji Zhen Chong Dang Ten Bo Xiong Nyu Dong Li De La Tong Qian Bu Nong Gi Yue. Xie Lu Ni Tong Jiu Jie Lu Re Xie Chao Shu Ji Xi Jinping Gi Zang Li Tu Nuiji Zhen Chong De Sa Bi Li De Wei Ngan La Jiu Bi Nuiji Yin Zhong Ku La Zi Wa Dang Gong De Le Do Su Dang Du Ne Rong Xiong Lang, Duo Ne Zin Jie Meng Bi Nui Jie Jie Le Po Bi Nui Jie Ong Nga Ba Yin Xi Se Ge Yue. De Xi De Qia Da Dong Ri Yue Jie Dian Yue. Gong Pei Jie De Xi Sa Ba La De Jue Nang Ka Kong Gi. Bao Mie Jie Gong Pei Dong Dong Dang Zuo Wa Xie Dong Ne Gong Pei Jie De Xi Sa Ba La Da Xie Bi Dong Mie Jie Lang Xia Xi Re Jie Nen De Nao Yue. Nye Dong Nye Xie Lu Dang Zhu Yang Gi Jia Nong Dang Jia Xi Ne Wa Qian Bu Nye La Xian Dong Nao Ni Ka Chi Yi Ta Ji Jun Ge Nang Wa Di. Yong Ni Tianjin Bo Xiong Ji, Ni Tong Sanche Lu Gong De, Zai Zhong De Re Le Ba Xia Ji Dang, Ni Tong Zheche Lu Gong De, Tian Bo Xiong De, Dong Yong Ge Cai La Le Ba Xia Ji Guo Duan Ni, Xin Zu Yong Dang, Qia Kong Yong Ji, Nui Ji Zhen Chong Dang, Tianjin Bo Xiong Nyu Tong De, Long Xia Sa Ba De Wei Tou Wa Duan Nang Yue, San Ni Si, Du Xie Dang, Da Xie Nong Wa Pei Le Ye, Xie Qiao Shu Ji Xi Jinping Ge, Suo Jie Tuan Lian Ji, Nui Ji Zhen Chong Dang, Ba Zu Bo Xiong Nyu Tong Xie Bi, Ye Gui La Gen De Xiu Qian Dong Gu Ba Dang, Bami Tianyong Ki, Tianli Gongpe Shuchin Dongwa Dang, Bami Tianli Malang Zuba Dang, Tugu Cangta Dong Ni, Jinta Rongwi, Tianxie Xie Tong Dang, Cowa Xie Tong, Gongju Zheba Xia Gu Bi, Nente Nang Gu Yue. Zhongguo Zuozhi Gong Ki, Yuan Shi, Wang Ji Nan Ki, Xie Qiao Shuji Xi Jinping Ki, Yong Ni Tianjin Bo Xiong Nyong De Dong Ni, Nam Xin Jie Du La, Ka Te Jiu Jie De Ne, Yan Ji Nga Cu La, Zhe De Ju Ba Xi, Ma Yin Ba De, Nga Cui Rong Nye Ji, Zhe Gu Ba Xi, Yan Xi Song Yue Ba De Ye. Xie Qiao Shu Ji, Ga Meng Di, Tian Zai Zhong Dang, Tian Dong Yong Nguyen Ju Yong Wa Xia Jin Ne, Rong Jia Jie, Jin Te Rong Wei, Gong Pei Jie, Nong Jie Long Xia Xi Yan Ba Dang, Bi Tu Gong Pei Jie, Du Mei Deng Ge Xi Yan Ba, San Zhe Ding Shao Nong Yue, Ming An Guo La Shi Bi, Nam Xi Zhuo Ren Zhuo Wa Dang, Nui Jin Nie Dong La, Lei Zhi Xie Ba Dang, De Ren Jie Du Ding Shao Zhuo Wei, Jia Zhong Gu, Nui Ji Zhen Chong Dang, Tian Bo Xiong Niu Dong Ge, Duan Ni Ga Qing Nga Wei, Nguyen Sa De Deng Zhuo Wa Di, Xie Qiao Shu Ji, Zai Zhong Ren Bo Dang, Ta ji jie zi jia qian bu di le ba ren ngue yue jie song du. Xie Qiao Shu Ji Xi Jinping ge zhe zhe nang wei ta ji ka shu jie nui ji zhen chong dang tian bo xiong nyong dong la gen de dong wei zai ren jun ge dang ta ji xia ta ra dong ren ba duan yue. 밤에 태뇽기 젠도로 예제 된종 약학제 된린디기 공패 창궐나 주의받다 롱아젠제 창궐 종합비 텐젠도제 샤쉐지제 된니 노소당 돈느제 제쉐디 제종대를 레지 먼트 토르 모동제를 근데 데모동와다 뉴제사비 말라 군중들을 세바 뉴지 제제 젠당아 레선도제여 명이발 돈느 진저리 만비 뉴젠 제쉐제 더제디 자차 녀셔다니라 레여바다 대니동 쭈니로레 자치 네츠파여 허베 장자코르 나자 켈시게 다로 존로기 즈비 친로시에네 나자 조중시에바다 나로데 지비 켈레디 로직 템버숑시체 돈처 자치 뇽데 신바데네 세한바 나리 로직 텐 데디시체다 지통연바리 허베 장쉔 高科 첸자체 공시 우유 리지 개진 양永强기 라잔데리지 고유 송송 샤타바마시 다동 안추 텐제장 야시 총리토 총타바 슝와당 공제 응아레 도위권니 총타근도 제제바리 뉴지전 총담 텐 뉴동기 텐레라 고가 사바트에 터여 민가 종규 고라셰비 차 총슈거 뉴지사비 리치제 텐레데타 뛰어타바 슝니 고라셰비 자차 자절하기 웨보 랄라당 자차 주치예 롱로디치 텐세시여 양유제 뉴지정미 레리제 텐셰런통 고동시 트쪼가당 예동선여바리 니위 로가이리 종규 시동시에비 롱루외부이 텐제지 렌지시에나 야가 옌다기 더텐 버숑시제 뚠동시 예지시지장 뇽더 동터여 다로 중앙기 텐젠조당 텐동용기 슈디 시부 체렌제 샤타되니 뉴지정종당 텐뇽동기 레든디 당선고저 냠데지 슈디 셰보기 좌공낭 주토 셰보 넴보르덴니 겐처 덴초셰던 주바탕 덴레저 제제제용 제레 근데 동제인바리 조화셰당 낙레 종도 탱용던 제와 사니스지 라다시니 로니송위딘 니쵸른바던뷰 체체라 레비 천쉐로치 사지셰제기 존제디 제차두니 제차급바르파니 루 동셰뚜 예통레 가와 덴총터예바탕 된다. 산샤 철로 로콩 제이 로지게 로동세당 지총 연발이 다로 롱자지 머더니 아전당 전저수 존의 차공지 종도 탄용기 제지 머더 딘사더 당도 뇌지사비 롱코지 다예종세 머더 터러 당제당 종도 연시 존노 댄비 콩바야 보 조전 조스 당제 커주님비 뇌지제 종기 제조제라 근데 동제리 제조시지 아전제 니최시르 자차 녀석 토른 조절이 롱아 젠제 장교의 종합이 잔인은 니동 선절로를 내급 롱자지 자농 퇴세시 이런통 렌체를 제라 용이 텐진 버숑시에 용샤 자차 제등바를 쭈터바시니 자농 퇴세시 이런통기 대체를 제이 뇌지세진 자차 제이 메스 쭈터바샤 구시 땡여바리 자카 폐지 언린 텐콩 제총당 고유 송중스이 쓰라유연바 리타이 ngazui nijitin chung tang, ten nyung tong tang, dejin banjo kong pe tang, nikung denjo pagi, rewa jinje changgui yabu xie tu, zezhen ngale chewi goni, zinje tang, donan mongbi nijit kong pe shuqin tongwa tang, ngazio tang, lunje hayong su, zoni liri gala jidu xie ni, nijitin chung tang, ten nyung tong ki, jikyo ngwa to ki, lo sam jie, xiaxue lao ta xia jie tang, mong yong jie, nijitin chung tang, ten nyung tong ki, nong xie ge shu jie ra tang di, 정도 태뉴기 인더시 머센스 딘서 수바 샤진시 송예바리 내가 레코니 배우네츠 신뢰 중세부이 신뢰네츠 괴동사시레 응바지나 민가자용제 느리 퇴시 거르덴빙어 배지예바리 나문데네 로셔비 느리 퇴시지 뒤티 님바디 인바당 조어 화난당 느치 위메제 퇴시신제 조거르 지드시예 민가 템바 제차 던장 선예바리 Guangdongki ngaman zhe mu chi jitong sanjia lao zong yu nying nga de xie ji yue. Da lo xin qi yong ji, ri ning nga de chengko su, di qi sa ba qia da xiu qin tang ni, zong de yu qi ji, zong ji xiong ka bende ji, xiu di ma lao tang, zhe de xie ba ji. Zu mi ji, zong yi zha wa xie zheng ni, jin zhe nye de xia ji la, jin zhe gui tong xie di, le ki le qi qi de xin yue ba li. Da lo Guangdongki, da dong xin qi de yong ji, xie le chen qi xia pi, zang zu de jia zang tang, 现在车机的车车老长得的些点卡托经济新卡穷穷了先做解决小学别人来这些满年头啊当年的也变成毛书记年龄他这些把的 丁国义这次骂我党，却把孙孙八从没把毛病忘记。江西爷，俺们这靠几个，得应南州西域。你在几身边去？江西爷，三年靠给，心里出去，出几个党，一同各家动我党。三个来个月，来着了去这点，心里出去，龙腾俺可就下去了，吃点西域。今年中期，我俺总得连弄个了，吃几件用事，交到动我地。这里你看新的车子了，第一天也，这里我的一个两个姐妹却在西边三秀江月，老秀三个姐捏的当，捏的先把当提从，熊秀三个的协助勇士罗列雄伟提起下月，农叔把一脑儿得，到了三年底，新片设计忙不断就新年，中我的协查机早有不当，中心我厂代表新开起来，这里哪个忙不得为，能把车的动我当。前段卡萨党扭着额头，顶部用瓦点捏，新开业凭着切着女的动瓦党，新的就顶部党拥抱尼卡帕吉拉入场歇一把的，明安呢，端着一个顶部腰部永远没了大位，我最低个吸引了，到顶边大面党到这边大腿脚，这些级别低个党开越，新的党中色不一，昨年老多党昨年差空了没点，雷电操穷党趁早引了热穷人就歇点，他杀顶部了血点。过去在这党拉扎穷大家连连别话，罗豆党杀空，人在这眼里，新开业多党党，目力以团菜托的党位下到团球协定，年秀月给团着党，罗社会这里罗列用话，给了协议把的。那个来空里被有年初，假设谢桥空三级用来空给到等比赛年几年，罗安成就强国将安兵过一半做把协别，决定作为三级用着从的劳动人把出现。真的现在不一这样跟他们你真的结构多钱终究是动画党。第二天节修订真的现在买了推送的动物这样你吃我这能有把的。真的现在不一这样跟他们你你同三节楼的来搞。荣家节第二天节修订真的现在买了也在强烈侦查我下间演习送把的。罗安成节强国中国别人。荣家节杀空来搞我党。八九来个月，转让全部组成下级了，跟在当年。加高级兄弟龙族认真站位，中级做侦察位测定。大地加强各级国际呢，加强各级公安把的，拖着当前把的。你同三级落的来个，现在吃鸡也没鸡，认真摸鸡，这块杀鸡当。中级人多钱钱，这块老人打鸡也把的。中三级用了趁俺家杀的，下组下级当第从事。电脑间隔中间没接接，兄弟认真现在买了，提过厂的当年，家系中一接，兄弟认真单位中接年些当，家用中一接，兄弟认真单位中接家接，六年组织下进把的，中间做完了，切菜技能，电脑里来空了，来特别恰进装备，忙不接，恰在家恰人家对我三把下接当，应用大东南门门的现在接，我做当，我那些位下学半年。罗阿姨对这些的送的姐这次做我接动咱们了跟着当爹那么我们这些的姐你把切了当家了转了下进吧的。这个来空里被问念出三个被到等比赛年轻人作别从的不一切断三级用了从的托你写到写把进来。荣家姐社区党写到靠这个端你全了小戏来的比赛通比过你公平着我跟着当家吧的。前段跟所以给空女了命令。家境总比前来开了节，一人内容研究节，前的消息空的写罢了，要求写罢当。前来消息没你，一人内容来的所用当，来的咱女人把点开囊，核桃收集了，干嘛动机？家境总比啥个节，前来开了节，消息写同啥条写罢当。老的姐姐能把错写写罢了，要求写点。前来消息才得简当，来的简，天的简简给排进了，跟着动静罢的。人用大东前来消息，一定来得慢了，提过厂的动力。前来消息门里，我头动力党，一定强车往这，你得在一级间的你往下进吧的。消息比赛了，点就写罢了，跟得当。人工大个多东西修，接着当进吧的。那个雷公里被五年初，三个八到等比赛年纪年，一个吹天党连同二幺零公里协同雄瓦进呢。明一把年度年助理龙国杰，不需卡少这些写罢。车你懂得将阿金阿金三把当，没车你懂阿家接住了，谢谢点别谢你这三把的。你懂年纪老年，你懂年纪老把的些别，这个忙家姐不属于可少他妈这些协同就比对这点。你懂年阿老到九年比才三七所起年龄， 年冬年中六月到九月份才申请索取年把的南中协议办理。这些恰见到同比这个满家节东镇摩岛改成新疆人民四顿消息电话接接的不随卡萨恰车多动马老南军的。今年年冬年六月年冬年纪六八节南中这些转让了修的整个带来不随个卡萨这些协求个办理。不随卡萨人的节也靠节目的财政呢这个人来罗的过山东中间人把当这个罗森来列表把连球个月把的年冬年纪罗年年冬年纪率把的写笔这个满家来卡萨这笔大众大的卡萨恶中来跑你自己要求把当年冬年杂生罗的写笔这个满家来全不属于卡萨天你这些写求把当年冬年纪罗的写笔这个满家来全不属于卡萨天生这些写求个月把的不随卡萨强制多动马拉给年冬年住了贴不起年马塔蒙特连球比现在三的年月比蒙作起蒙特连接这些到底的新月把力大家来看你被问年次亚森恰拉年月告诉六年党人类也过送的节连农沙巴给着年的缺乏党人类娘们也过党怕被行就罗中也过点蒙能也过写比打索沙巴蓝家月中国党也过啊蒙女啊写给罗尼南给空内来一年接点这种课的学点萨空节罗吉人的娘肉党我们人的学校给他们马英比英文出书娘们的学校把的下面节闽南党这把写笔这种课的罗尼莫拉拉真笔杂志写把的给到这笔忘给写点让我们以成以人的娘们的重用的一个我们的心点亚森给先去罗中写的感情写的节约下面几门南党这把写笔决定作为这种课节差点把正好以俺最写的容没以陈以国家学习这我整联党陈以这我陈以给我说娘们的下节军给心里逐步做了森林打开心里电脑修开心党电解人类一边写开心等阶级这我写个月接近度湖南韶山的罗尼党人类有过松等这位娘们的电机也大力马步罗尼娘们的写把的女中插团党送了七十六千，种子两个阶级连同拿出得的些点，包括南北人类也关在学校南北三百多月。第五月，六年级参加娘子娘子了。三季六年里年将娘子娘子更多把点呢，打出三百些人多倍，我们要碰到解决月。第六学期林克的决定作为咖啡空档，没去人类别从空，人类三段数来了从为连同贵的些月间。六年级明朝了店里修建桥把西巴塘南门子学校可以去桥把西月巴里那个来空里被问的是中央龙城年车西桥来空间在年纪年公司领域在村里参加民族桥桥学习且葡萄兄弟在村里在周局以老松党老套开播了店里连接党娘的亚地界庄农代表年末日日的协进巴里杨银银西巴塘老千姐中学街巴热切车东西把书列成给中国若心妈妈中学了加克多年龙国各级国娃诊所学位都接得写的中农杨姐南北多年江学姐热切也逻辑派人拉用硬把写月加克伦特接把当再孙姐学士学接把的中国某某金州妈祖年龙国各级国各国娃的电子学位米萨列成写把书给边茂杨姐丢了三笔娘农硬把写月中华也接应南北接班党中华以设立独立接班宋朝能给中国写法书记那天娘的车里中华以写法者孙秀恩把写员那天了对接班的年冬年主流中央龙城年的学校里空间等比蔡登杰参促写法党 CMG 中朝琼琼给压个写法书南中党高年学比而且也以绿战者组党年冬年主流总理排球保率娘的姐她的书人的党爹人罗尼人呢干女的姐写把书娘的年就写过也中农给看别压力了先农给南北爹姐把的年度年主流中国以 AI 这个杂志写把党人的战争姐娘的写把的高等比人民与什么国学战争人的全部写把书来采集中国参加者真的是把渗透了月把党没到人女姐马工错写写月把的东西界也就是中国来才有的配写法党中国也有很多的娘的农夫写法书记娘农这把解修比中国村把写的 国乐社会主播做了拉松所面接点点学院办理德嘎雷空里被文列出在年纪年也让伊斯兰杀鸡松毛鸡白兰党可以提杀空子那边阿里毛鸡明白了喷的党门面当地东地东里阿里毛鸡雷大爷这个靠近党加几把刀先讲卡森马老鼠扎都当月接月把列在年轻年阿里中央毛鸡不也阿里毛鸡阿里下姐姐对此年底七岁年杂技图国母接对马了一人拉东德东为下雪连着三月解决罢了。这一年今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也阿里一人接好像接杀过您的这个拉公主东德东色解决罢了。好像呢一人也为着接那天次也您的这个接年终的那把当结果第七三十天比杀过您的这个接这些人比银子写个月罢了。这一年今年一人接总统派在西西洋街一人说接这么些人霍尔姆斯通过拉用国业瓦党多能协同拉索索给协定卡切了人也跟着同个人阿里小姐卡切得党阿用这也陪人去一人拉托比真正阿姐阿巴里切切的阿有解决罢了在年轻人也们胡萨着阶级加西初度先的公司了你的同理说的阿老姐这卡党牛从着工协开执行了马丁姐东的破设备提供车站设备，所得阿拉拉每笔出土现在高等级交控安慰期的新月解决罢了。在年今年，特朗普也告诉人们胡塞着阶级将从马布的高等级去，阿里下雪北京人解决罢了。学校里空气三个月罢了，在年今年协同循环以内，阿里加松部委部长海格塞斯也阿里一人了马脚把你打把的阿国东西参加等级的阿东瓦的提供车站设备采集来干预。该是马卓基忙看那些病，这也忙个马老子。阿里马基，我在天空门洞里，你得直接来解决吧哩。那个雷空里被问那次，在年纪年二十岁，家中不易，三千忙不来，有人接门面拿着干锅洗把马洗，刀龙刀也解决不当。有人说呢，修忙不呢，二十岁门面拿着干锅洗把我用了，刀龙刀也解决不哩。在年纪年二十岁，家中不易，大家懂哩。在年轻人叫国母里在年轻人给托人罢了而是卡村多秀给莫斯科萨克索萨加芒博党电影克里米亚亚苏江处江处那边操控街卡图街市有人街店家小众妹妹弄着你家姐妹个广告写把马戏多龙东也解决也罢了在年轻人而是北国罗定阿地也来唱工资如果也不也大家懂你你身比年轻人阿地地了有人冒给两个破壁忘给没个接浪的小瓦当没等级短的了没宣布也解决罢了。在年轻年有人看冒给大家东北街呢在年轻年节七岁九岁八年中二十岁冒给爬过南北没没南征安静瓦街写的有人来两个西也解决罢了。东北中间来街呢有人开始本地也熊街当罗街下街街时没没南征日记写住都从东瓦王有哪光顾写也罢了。有人苏美阿弟马丁孙子平给你卡洛夫也二十岁马给门面拿着几个交过血病呢有人就没住了没想不也解决罢了那个雷库里被问出荷兰世宗给在年纪年到隔壁在年纪年内容也是人给整个电队协商对于罗森给牛从高等级协调老人大计瞧着些罢了也是人给整个电队协内内团兵严肃了才搞忙不贴着演习第一呢后来安库呢这些电骨党铁格党用那研究者南北托呢牛着写把冲着了六八党铁进这一节八九小学空的写把电骨数测一把的
3: 今天左边德西电骨组
4: 将雪浪费撒班没必雪
5: 现在这些更轻松像拉金的出品的一点不足用黑狼的撒板被黑几笔贴着两千黑建议按拉天津宁国际的山西辽宁给撒季撒遍金子黑人撒季人力油库配置动力用这狼的撒板搓些黑笔过点三入农押用给对此山西行前流量重启新中参加押中错了一笔金水坦克撒季一 诊所空的便宜，这些把抗炎红旗扎把泥巴桶撒几人女兰怎么电影也过完，紧随他个家撒几罗剧我这些个电影没电

一节吧同我刘良给蒙出去蒙把娘些鸡蒙他些你娘把没比些鸡花也几些金水坦克节地位中庆言比刘良给金水以坦克节杀鸡人类节农店蒙店丁杀些你杀鸡人类同也过娘这配置东西杀鸡真是安生的错他把兄弟大差异在家压中去就给人当在给狼不得给娘比最终狼切的节吧同说法也空你打锁说法念不同咱用下午建议切点蒙出点空的也给些别也过完蒙必用故意中去诺行必捉一苦年轻张建国也也过中枪者对西娃虚嘎死空给清蓝年日蓝枪娘也过完年假乱葬蓝内人一个也别从明容切结果赞你兄弟姐狼不颠簸你一几些蔡家要中去当这部书记言吧白羊给三季内你松用药不同白血药不黑你三季天空的兄弟姐天空是这些配置着真正中错用机娘些些别哪里中错的用了容用错用恰巴同罗主机研究跟进了罗达跟随卡萨过启动连接一别电影罗庆的就这边罗曼了罗又如我过你动这些一节我这些你为罗先生刘良给天空基本电别刚一年把多年来动罗把建议配置他让的主题所见者天内兄弟人不同三大天内都有松就些年偏见着些跟的东西新总搬着三百克的一笔山西中润哈用雷瑞车公司天黑可控的差这度各家主角送笔龙街哈用黑客的龙街可控的天气铁杆当岁于对这颗绿农陆地清华县这两部节也他农铁杆希望同公务给来人特约当家特级业公司的龙街哈用天黑不易给家新年研发陈志强给我去落日了龙街哈用黑客顿车我去天黑黑你林克节面积的空地黑别女就随着同送这也马年七七穿一级黑大家林克节容定合作黑别招怕人把等价建议撒菜行的托位哈用西抓起人托也哈用接洽农这黑别菜黑特你看着几点破一坨女就撒比龙阔掐空了前往空店也引一级结巴时还用跌开一天空了店里刘良给参加撒跌了店里天练那心坨三只鞋底还用撒跌坨拥挤还用龙脊还用还用木易接洽撒把建议这坨设备天练马拉正行你都年暗落刘良中切也还用天练节天津人同当不过东西也将阿这里干的共同一动人比还用给对策同将用节还用木易接洽撒比托撒撒比后是电笔啊也行也所以天练人也人不凶啊同女接撒把就念挂住兄弟你都年暗落大三把刘良等你加卡钱把这路在龙阔节白电过些中切的 GSU 你前女天练撒比装动菜撒蒙不天意刘良中切左列同牵着间距意一恰左给把王荣起意多错同荣用错路路为天空见了电别刘良来亲左别马内者列恰安撒对不一景明儿雄雄阿克者前女天练电一正白后年脚也一几些图明桑的图眼车落了颠簸中你把我切一紧等的黑别落我一身刘良中切切擦克着天一人图当不我即是过东西你动图过东西你动我家一给人你死了你没得恰娘擦克着天一人图当不过车等图解冻的该一把谁

向来蒙特吉林籍直接比例北京的就这些把真正要不脱比过的三种诺一对荣庆军这三个这应特用于吉林跟这呢再破应合化的级别我记住记你前北京将用行林镇电控的各一笔中三级确定来恰意天林配置出钱我出行听得吉林行庆级比例人能欠你记得给镇电的合法同萨诺给切确定比天在地多了北京给中末同牛着葱把嘴我记清

后夜，中西者确定来恰以天亮偏见出现的，中西者确定天亮了明天，这些如何了跟得同，谁去别日真正真定天从腾月儿比到月月前一级的女别从的杂技一时干点真出土吉林行前这一段女足扎苏聚义吉林经这段妈咪罗都随完这那段三那间命的抓笔三个比多千不生娘的人的一把事苏良初笔人电监客为这日了比多荣幸电局戏公司以插根催日比多苏信的一年穷兰这笔比多间接浪不一第一这段这那三那间一日千不接段天在中吧家侧边天在家马拉正地插根菜的黑白地比邻着能家参米的这一季我这黑白时人店家有烟黑的吉林籍苗有你杂家日来往北京以蒙蒙比嘎不黑这一吉林行前苗有你以杂家人店家严客为拉得比多抓界的使用给妈咪罗都千里人在看以拉得这一抗作吉林的天边马密罗顿的人民昂主二随同年以阿瓦也几些也整理马宋华母差共以马密罗顿聪明行阿多节在差行空给孟特的从马之外马诺母差几秒的狼西区界雷几些也吉林麦秀年在家人人店讲干口月阿翠麦秀年以修炼马密罗顿王不妥麦秀年以使用马密罗顿苗秀年以独木家宝建议马密罗都麦秀年以马密罗都穷穷所天在中吧接化成切业阿着几个对策诺这是一些匆匆吧接中同这外祖身边打听见这样电脑后吧的阿错了冲浪去国家总部抓凶几些这样电脑跟客为孟特的我这些点空去年不没比天黑黑动黑的马密罗都没他家特的黑泥荣格家黑把黑花托念起总把车把弄以破杠动啊见图的呢荣格以东宋腾着黑把追测同比都是黑把总车图没杠动啊见结底他是杠弄就你最空的就别把就认舍不比测黑黑听上黑这些得到七在夜农村的村子连着鞋底马密罗都热热以水压着乐极匆忙昨晚秋天就为对思念比眼泪鞋子也急鞋把鞋向来孟特将大人着压的四大比天亮来将电供应能一把的一经营得用别种者参满住昨年中央比强度中心将大中级参退特梦满应比天空里前一处把图强度中期者配置给这了当不密的只要天亮的中西打击了跟的动物嘎定天亮图新竹并把帕兰捏这些比我在当正下一点给一把时罗安村这一笔对干的说总得用起如来天界人通电笔安怕你你都你安罗天界人通过东西等通一瓦机才等三百通罗瑞强娘怕起加恰接通中穷来过你生你将大人这样的米定聪笔蒙出兄姐姐四大笔天亮时间也年前将大总给日币公路中这通罗赞则吹松等这瓦一笔如秀协动了电力孙大祥人大中错协的只要说错者确定罗赞相对虚心说错的从给天黑干的联盟团结协把谁三年第一说错的从将用及则去年级大强年参与的特别说错杂女控的七把下级的说错人与配件同只要擦龙铁加工千不也把细熊年女把的这些杂女儿不用你说错者年卡穷的核桃动啊图说错者偏这七十东西引起一把东西中间者说错人物一切就看别能就定义只要天亮大难如必永把怕特说错者木叶店的东西将大众以菜店建图列队行李间参杂间间配件者卡修鞋底只要说错天亮兄弟人不来跟的动力给这轮腾图雷老聪于说错电影也买了人言正义在修多年图千里的腾比人在三年一比能把恰大修钱动完结总用时人在一难修理解黑着激动阿家见面阿图再让

目测主机人啊没他了电力，现在一旦有目测逆度机动见证力更细的是现在干比精密女电影萨瓦图如在天女切热休闲动画所创意拆迁某一休用年萨电图拖动啊时这种恰吉转大中给切列老子崩花作年如可及他萨东部协的就能见及过年修理及及把雷剧图人年看过村子村里都特别过年就要说所以老子这些协的只要协动于军口通的女电动啊图所创及偏这切动年对切列个于就要说就能见的姐姐跟这东西如客的别瓦图行客的素瓦西别能把沙地恰大动瓦图切点满个动力行客者就要所以电影组正来做捏图如有些别阿吉斯的从结家等起老张节蒙出三度阿家各起老张所创年用的手机各车鞋行得从日来落日恰娘爸爸过车机老张用你如把了所创了进入爸爸电不用意明安转大众的这样国中车三九村阿童三度阿家也把童落日下车东车国中车等眼电不三九一你多年暗罗所错年用容易可那一用吧过东西暗童希望接生你如被所错天脸了电影经特童电影啊把怕用暗童所错天脸经把怕电影女伴年人影年杀对的心意所错准备亲自来干的天脸这团能剩下劲呢转大总体新主被拉普容易的用吧加些动物他让干起些事重点只要天亮的说错动来你先从松这间一级间接配件来跟的休闲动力车顶间接说错动就你就要说但送给人家一级等对比如来参加白电铃正把动蒙出你杂声来有点不特你说错动等说用动人在来你说的这一来电这一把事这种恰吉说错这恰中把来是动啊动林克图娘来哭新竹八件松藤这位娘个配件东东恰大东尼黑洞里内图最年松着比到黑松树天然控制了起来面的来有来年给这些别竹八的从家落葬来有特劲给这些人竹八能说进去竹这一啊做半年顶让天然诺来有半截劲跟的东西新竹便把帕金门硬币都用外围个别东西转大中级天亮级彼此拖动图凭这切动级当正下一些的咋啦动来啦说错这切数别面天空别些和他些你天空就能等级瓦图就能用把等级级跟的东西如便娘来空啦满足图娘念娘正不动捏用所以下他拿出去天亮配件级开播娘些下级吃点意义转大人这月级别比多来恰点你轻松主任娘爹配件了跟爹动啊动娘爹捏有容易去就弄三个几把鞋爹娘爹开包过下图就弄几人通怕骂你骗用啊鞋爹你都年暗路总用着新竹别天空公干这些鞋把脚就弄马共同兄弟用把过车机动老子兄弟那拉电力修索啊鞋把你就弄拉电力把怕用啊鞋别把鞋就都来把兄弟沿用三年的给打动芯片卡三拿出过车一家一级鞋接动接动这地新竹便把帕起他在蒙特电的东西只要穷穷的三腿蒙出去兄弟姐姐娃穿的可以把马赛转大中给中西大姐姐来电来往嘎电姐女把天爷大家转大的你只要天里一清见多比多紧这套是不建议配几天偏着眼色对不天把图新竹把每日恰娘过些桥边用把电饼啊拍完天亮大街图蒙出修不桥板中西街连满了唱把建议几度电饼能把人影眼睛中一夜三个人把错等你点点点今天出品的一点帮助用一两百四百百百一百切记连成一个农地充满的动产的等你蒙特年我去来红给这一百连成一道农工作经营充满切记落脚

贵溪在外直播连接龚康桑，他七六年三届南校班的呢，中央龙城年车西桥来空，白给吃龙虾，弄完些白来些白，连菜点一把汤，俺那钱能白个超过两斤。在南部连接给前三十，连接卡队也难用，弄完些不能就得下江给吃不是。第二南部连接了，弄完些些给解释，怕有第一做起来硬排，来把点子老给乱排，融着给怕啥些白两年不提，那不最年了都不就硬排。咱们退了两岸三级南娃，这是秀。

在那么天气，大爷呢派家公司设计弄把经过张右边，搞铁路员呢俺车咋通脱了，说不清楚啊。来唱的来的，他推车几件白，俺车个人车等你东冲就来来送。那么最低大爹把身心弄我，他就吃血当吃不起，接着卡的也那用，弄啊说不右边，这是门头秀。

中山春节婆娘，谁跟那把错？扎起点哩，大大切个三叶弄板凳呢？中央农村年初一家来空，白给陈郎家，中山春节婆娘一边连菜的。

热带林格林村的路，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边这三个块的永远，三级加七块级不经营。现在那把坐在那东部安全北中街三级集中经营，电能安全大力落地的北中街半桌米菜作为个派菜的将用银等价的来把人多，那等别个才年一年了，年冬年住落落地的，北中用中街半桌可就内侧的三级用桌冲的出发时，落地的将用银半桌黑产的点不赢啦，半桌米菜作为派菜蒙特将用金等价的内衣。萨克杰天一人同当部经济协议协议用在了大南年度年住了个落地的中用着萨克天一人同当部过冬时基督阿家阿家阿阿同希望阿萨阿来进人民人工的季节呢军村里家家主动中穷生怕也天里一年电呢天里东北个盘通过冬时人家电个冬希望生萨季生年丁村里家家街同中穷鸡爬瓦同天雷年比个帕通过冬下主家业绩协助同希瓦吉菜吉森尼家家街同中穷生帕瓦天雷森比个帕通过冬下家家尼克扎个同希瓦森菜主森尼丁村里家家森同中穷阿帕伊落地的别荣兄弟给班主米菜做的帕菜将用给能炸的列巴萨克杰天一人同当部帕菜将用给恰娘吃菜的加恰以鸡菜煮土啊同将用给能炸的内娃一千元以做了盘通帕菜将用给恰娘吃菜的加恰以中啊同中穷啊一土啊同将用给按东部内巴吃一冬季一比个年纪用把帕菜将用给按东部年半多一冬季一比年纪着送帕菜的将用给按年半新村在这生存当部帕菜的将用给按三百年一落地的就用给新修来天黑了电力加修黑修七动物新修天在一天不单比按帕瓦通就用以新暖和年来以天黑人同当部顿冲的加恰接同中穷来过帕一第二车了新来天在人同过冬下三秋松阿同希望阿三个生理加恰阿同中穷三帕瓦同修来天在人同过冬下阿静阿阿同希望你三个生理加恰聚集同中穷来过帕瓦做正来的给拍菜的中文就不是就用以别个所里所天天天天配件生动啊图别中以穷松不所从到底吧一千元以做正来的给盘通的加恰就几图中穷个盘的雄一第一个车了别面只一个给盘通加恰等图中穷一盘完图现有天在以三日来内所里盘通加恰一图中穷个盘一女控总面天然就业局公平循环一千元级陆秀同参女错龙却一天一同扩这来的数据盘通的加恰就业同中穷一盘完且秀同陆秀牛女数女控总面论点菜一一千元级如来论点菜一加恰各级国主同中穷人生一落地的电梦用级每日恰娘国一出比个用八的国坚持一动一家这面主动中大地木没这个强年过些球比个用吧国三车主家你可脏啊新地地木没这个强年过些球比国用吧的能动节假生年所说军村里加恰等动中穷接动加恰主动中穷主加恰接动中穷来过怕一把谁怕这点将用给强年七岁里所说加恰一种宁采主动宁采你几采主动啊动用把人生也怕菜的将用于安东部的那一蒙翠个恰空同这一诺心着送怕菜中就不是落地的一动一也比安静着送车罗索银着送的加恰尼和赞阿同中穷三三帕瓦同新村给送同来有银着送的加恰就你同中穷三三帕瓦吹电的同着送加恰尼和赞阿同中穷金阿帕一黑一千的电呢大绿落地的被荣兄中也搬着电饼啊盘完经穷特一把图比催头也配置了跟爹电地

0: 我呀主播能把丁丁们特年四川边这三个月三九几东京电能长里给错破七头一个几点出题大学擦起日记点里的四川大伟个会自热我你女士英国长巴的人都 大等比个蔡娟阿娘三个比居然把单呢四川大坝会子肉比萨多萨巴的连锁搓破头比几定出题撒起水泥女托以伽马人女若炸日记电波年浪女士英国长巴时电波电呢中国千里空托女女路行就空托浪潮恰成所以连前几酿业乱炸车都黑白银 电的连锁以千里一种中人电波托起黑切做比人女建议一种一些电波电托女伽马人女作证电内子女母一大不银电机电戳体一种对待托起黑白铜丁三昂一些下节后电别人电女娃空电黑夜戳破米一动一家叫大些雷恰电年电波电呢明寒让你给戳破七托比机电戳体大些撒起日记电内银 第戳破脱水戳到菜额容胸缺空时黑年中安托瓦东这次马尾个组正概念年中度也缺空来吃日记夜黑巧老子戳破脱三年别黑黑别个罗具生托第一来说可黑黑别吃了几点戳天穷空托七托尾个干嘛能黑所以缺空时前日正在一啥弄别 电脑昨天参加某一职业，内容登着某一兴趣的，参加各级的这一把戏。大学一中检测数百级，第连锁一参加这家展龙三百卡第一。大学三七级落日了，皮皮人比个大学一中天一一别。第对十部对菜搜索，决定一定三三的用笔，托女一得一，大多联系一。
1: 机电戳体中人代表个家长在站内，接待伽马戳位一大多错给谁呢？电脑连锁一托女人机电戳体中控错些黑笔个连挂音，连锁戳破头一个黑巧日记点里一托接军给呢，其中一托供给可有同人龙黑板门板，用下托供给可有同卡无用语，龙雀擦色一参观了国安两百行。
0: 女人擦空一黑巧老杂脚的托几句，托中芝麻多，容胸轻空，中度穿梭容胸恰见的劲儿。连锁搓破头一个黑巧日子点那一，一万多等把多，穿给擦具，容胸多老杂娘这一，三正直浪的一。第来三正一农田点把呢，来一第一会自认为个托中芝麻可有别些黑球别个容胸穿空是劲。 第二第一三年级芝麻为可有同，容胸轻阔恰紧，两边共来黑年，初冬菜个切黑黑巧擦尖，撑过千把节的芝麻为个轻空节，穿着女把人字点的穿着马劳动者，土菜托为个子女滚阔都等，炖葱时穿着个女把的芝麻热冻退来时。 今天我们从今天蒙特年，俺去个云南边这三个月三级级东京，电脑云南年北京八月，云南下冬天年，龙我俺去两百的人多，大陆呢云南年北京八月，云南下冬天年，龙口俺去两百落雨，云南的落雨是云南大理香港多，雄雄是北京马康市新的。
1: 川北云南东这边东，冷天早起，一个人才了。现在人家叫俺是你，春节日节节的，工人中若干年，云南东北中这边，人这干起通，就让年纪一冷天一日吃早点。龙我东川个人了，云南东北中罢了，热气给刮别，人这些呢，女罢的，家大的那浪节的，没个可惜，大个的，热我个个的是。
0: 激动个讲，俺就落个大结巴了。若能解决谈场淡的东西，没人疼着偏见。云南南北中八一偏见人物下动下去，云南南北中八一用人。

真正下一个女爸爸外头的年轻工人多卡盖一行工期中下一个内测铁拉一个托工个浪问题恰近的经疼昂列举雄一顿从此大理女这工浪托三个年大年丽江八个女这工浪丽江年三个年大八个抓浪所以昨年真正个梦一直给人人如正森林下到黑边那里老兵昂与那那雄九年列庆托别种后裔后顿真正马拉推送的建议人家蒙出黑黑了大地震把头恰空娘这头搬就新出别记三修经疼昂拍一把水先看到不错今天他们了初年编制三个月三级级东京电能国路客改地中医确定人在时等起了初年从当准出个年和家庭别个定了向八点时间度大等别个才叫安宁中国初年军都配件我都牛从从当准出个年和家庭八点司令的中国战役天那个切去动比多给来吃配件给以后见这点功力一把动用三年给开来动从这来加一把黑狗牛从业娘来三百斤黑切从业行前我路别入融控客该地总业用三年的比例开来主赞助行李出把组的认定了后行确定比例天子日等级了切的认出能后一把日听得人家的后边人家给人那么行切去安啥对不一该地个列车签订天内的密地做托供给协定行后天在同俺们人类合伙通嘎同抓着马家用着连年间人那全部送了可以地车一那托供协定行后天在也该地将用协定行内天在天协定一协抗者列车了一个脚点中都懂协定连命协抗者切去间不得跌跌中生中央地位可以大众协抗所谓以比嘎公立于安排参与俺们人类合伙抓着土汤盖藏去了若为个老在切的跑行别的所经以蒙索人类土老戏若在酿制些泥总控制俺们人类合伙经正土撒地黑边整治三娘地兵撒不地马家用这连年天在也就必要行若在这边撒空也切去地基酿出给人通用电缆该地签订老戏昨日天令配件以真正几率是安排定义签订人在那么以行情行动以从这蒙蔽民用计价的出意认定了大硬币蒙出以日供着这些把图和大节日业绩一边人控的蒙出以能在热的给以

如果能把对你爹爹给终身春秋婆娘给弄得充满点动产林荫，对你切磋大雕把生意弄完突击切些林荫，对你蒙特呢爱吹雷轰给这些别连成一段呢三周期，对你充满催人落脚。

0: 行其盘地起日你等等话等行特级团盘等用盘你个盘级啊六张西八日门卡呢端级团盘一本中有没了大云各级地可不可用了啊大等别大没等啊大姐别大头级这七八级比地错等可不可不有相对等中色不一做那么路途等做那么撒空拉木尼里顿粗穷等参自烟乐这穷啊正则皮地他说等不是就地各种在车等六十八钟头级里段办法路途等撒空他测几啊一年想起多等等目的团测图的东西下头端就皮地你和有一端至等路是比这这路路用完干了先生有把握
1: 那个雷空的百万年子了这次接触坑三级的中立坑给大等比前年几个人路啊前节长谷的中啊班我也不能把握些比就等着作为三级的用这个村的不大等人把错坑了这么这见证比内容跟客人们你这么这家口多不成这个牛色动画等等着见证说的这么这见证嘛那个提升的动物比这有了你次了我准能有把握的这么这个见证比内容跟客人们你这路你同三角路的各部人家及等着见接受的人这么多见证嘛那个日子前你真查了下去呢是从巴黎来龙啊前节成都中啊别人人家及撒空的格罗等巴布吉的格罗比多他们全部这个真下去的跟着等你这个接受的人这个这么多大别中间做真查了次大体加强各种国情呢加强各种公安部的突然动静巴黎来这路你同三角路的各部这里特这里面的人们的梦界的鼓励杀鸡等等级的图片的结果能令大家明白的了中世纪中的们这里安本杀的家族下界等地从事等着不见解中间的马切的手电人们之间的马勒个提升的等地这些人们的手电人们的特别中间的年和等这用人们的手电人们的特别中间的家境永远的真下界明白的了中间的作者就是这个能够锻炼你立功了立特别查清准备门本的教材加强对外宣传等人应大动他们门头见证见格住等格那的设备下去了半年路外也提出了外界的从政界这次的组启动咱们那跟着等的那么我们这见证见你把其他东西的尊严下去引发的了
0: 你该立功的把原理测私人口比大等比青年青年出比从屯比且屯三级用这个从地图你很多西部人平呢而人气不及四不及等下头各个尖儿个屯你千里消失里这个彼此土也故你共喷住儿跟着东镇把地亲东感谢金库啊你拉木你恰请准备亲地起立即因人内用感就及亲东消失苦弄西部而接受西帕等亲地消失门呢也人内用里这个苏用等离这个三年人吧但可能核桃是一个劲儿跟马动着吧恰前准备擦口机清理起立机是不是协同石头协把灯而路上间接能把操作协不着接触协的清理是不是才能见灯离这个间团体间接着跑起来跟着东镇吧是而人样大动清理是不是也动离灯马了个提层的灯里清理是不是门里恶土灯冷灯也动恰成了更重这是不是这些间灯接着下去吧是小时彼此拉当中些不是跟得不等而人工大可多他们些和汽车东西吧是
1: 那个雷空的百万年子了三个别大等彼此年这个年人也可不出等等在他们用天坑里很多生活的这个呢门一般的这路你懂你这里乱哭的街我说卡斯不得学习吧希望你等啥呀等俺们汽车生吧等没有希望你等啥呀等啊请把这车拉是不是点不起你这生吧的了这路你懂年纪多呢这路你懂年纪路玩几笔这个满纸的我说卡是不同的这些写字参照比地出的这路你懂年纪不大经济比起所经营的这路你懂年纪路大经济比起所经营的玩南京是有把的了这些查清当天比这个满纸的东出了不等给成的省亲准备是东西下不去的话记不记得我说卡是不查清多的马了能真的这你这路你懂年纪路呢这路你懂年纪路玩的南京的人是多么能写的整个的人是卡斯的人是出国的人是卡斯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是这个的人这路你懂年纪老的比这个慢着了可能我说卡斯不疼什么这些就会有把的了我说卡斯不加成多的马勒给这路你懂年纪老的贴不起个能马特没得练出比先你杀的能有比蒙出去没得练习这些打不得的是你有把的了

0: ndakali khonya pa yani chab ayer sang chhla ni wi ka ps alog nim tang arg ni ye khur song jab jab li nam sar pa ke chga jin tham chho pa tang arg ni nyan ma ye khur tang pa wi sen chu tho jong ye khur di man nam ye khur se bi tar so sar pa chhar yo zhong ma tang ye khur wa man yong wa si gi log ni nang ge khong ni la ps ni che dam ji jong khap da jo di sa khong jab lu ji arg ni nyong zhou tang ngwa ma arg ni khap sa ge thong mo ma yin bi ye ng chho khu nyan lam se sin yo ba ji 厦门之文民南等车霸西比最终刻的龙年母乌乐拉张云赞成西巴给这个球片恩给十多人民成一个这个年龄传送的也可让梦的身体而生个身体个头中写你给亲戚的这里有厦门及民南等车霸西比就同组云最终刻及拆团吧 战后以我且十多人民成一个过之文希西之外这一冷等 陈英之话陈英和话说念了么下次不经过心里周不出四年当看心里地能不行看等地什么这个年纪不行看等劲儿急阿里娃先去有急阿就得湖南们说什么的阿龙你们等阿这个你一块送等这回念了么当时打理门不 阿龙你们念了么西巴的你种拆顿等三路七四个同层正怎么念看不及这回你那么拿错的这回西的 我派南边这个你一空在修这么南巴四十八都有对母语龙年级参次年是用特了十几龙年这个你已经年是用特进的八点的得手四十八些个人得比你年一个不能记就有地等恰不及个冷口的就动作为高费坑等没去这个你回从坑 阿这个你四十多岁离了个从业离那么高这个修经龙年级忙出来当你和几门七八些八等
1: 那家里可能百分之四了中央农村年轻就不离空地青年这一年的公司人给在村里村级门头吃不着个西行去跑到乡里在村里村直接也拉上等老头忙不得呢年纪等娘的要提着中农多比人母里的姐姐一把的了今年因西巴等拉村级将军的接班而且吃东西把所来村级中国做生满目将军拉杰卡托姆的龙武各级口的战术设备投机的了些的 中那么用江南比托尼将就接不接接罗吉佩人他两万不是有了杰克伦托吉巴登接送接受所就接巴的中国们忙江州的么子呢龙武国个国的点不了接不也没事来自那些巴手机怀没个用接第二不三比娘们我不是有了中华也七月的南西接巴登中华也随着地的接巴松日不能个中国些巴手机那等娘们的托尼中华也黑乎接送黑万不是有了那等了托尼巴的 那等了多几把的，这路你东年这里中央农村年轻接接不来空接，等比车等接前促些把等啊。中央农村年轻接接不来空接，人这个穷穷个，压根接把送那么正等啊。搞不你何必一起一立正连坐等啊？这路你东年这里咱们能配几个包路，伢们人家他都是送人的等啊。对不起，那路你那个呢？干你提前的些把送，伢们人年轻些故意，多能给坑别压低了，今天个哪把点点一把的了。
2: 这路你东年这里中给AI人在过杂技些把等，人你真正讲究的些把的，搞不等不人你吃米过去了，真正点吞钱木些把做来成绩，中给前次节整理三把三吞过把等，没头人你这忙做些不些要把的了，当时就要的，中国才有的拍档些把等，中给一个人生徒的，伢们那么些把手机，伢们能最后接不些个比中国全部是的，过来是比逐步做，他什么说明接不点些些有的。
0: 你的咖喱空你把原理吃，前年儿几年，也让一生人们十几送我去。八零等科威特三空三里比，阿里么个门喷了盆都不等，门外南车东的等你，阿里么个来的六个客机等，而且七八等见机，跨村马路所扎堆等游击，阿就八十，前年后年，阿里中央没吃不易。
2: 阿里空你把原理吃，前年儿几年，也让一生人们十几送我去。阿公母子等么儿，也这么拉东头东一下就拉这不生有几，阿就八十一。前年儿几年，阿里总统特种不一，阿里也这么急，好上急，啥我娘都把这够了。更叫东头东十几，阿就八十一。好上呢，也这么贵这么急，那他去也娘都把这够几，你这么大你怕等。阿杰克的去啥想单比啥我娘都把这够几，这回因比银子么些就有八十一。前年儿几年，也这么急总统配这个西气洋的，也这么小急追毛先生，或儿母子从个他两个一瓦等，阿都那么些儿东头儿出手去，下东该请来这么什么跟得东个有。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着，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就可以，咋疼个你就可以。

三克兰吉格坎姆松啊切切的儿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可不吃那么久咋同今儿可惜一定吃了三本啊嘎是不是爱拿同的林村子专注把当年准备这个错这一第三克兰吉第二个林村能切那拉了几年梦该过去修笔从你腾腾等三本我的妈娘说一门第三克兰吉同门拿切那拉过去修笔呢阿罗丹却阿弟等阿罗白马丹正纪念碑，逐步洗白的印，此等阿样转看门白马丹正印。

阿里桑克兰吉，去年前那个出秀班了，阿拉嘛七零阳准等阿拉哇，红地喷草纪念品，喷腾西巴第一门，车船看嘛七零阳准等，阿阳船看嘛红地喷草纪念。

这三个男的，去年前那个车小巴呢，阿拉娃害怕等啊，那么人气没着嘛，那么泡沫的十几年皮，阿爹就清醒些吧，弟弟们，车准看嘛，阿人照多几等，阿样准看嘛，害怕

中文字，对那敌人的认识呢？我用宁车中去了，在一路上采挖中心，城西中处着360年，新地从那么建设新八十八栋啊，而这个你做坑还真呢？第一日我村不了几笔，能蹲到你过这个小笔，接着给晓得三百个四十。

0: 哎呀，地界儿节目我去弄的，茶话很得清醒。我用娘这种吃的，咱也来送茶话荣幸，长西中菜，土尼是新这的么里呢？新这的东坡里这，你我媳妇儿等的。我用娘这种吃的，咱也来送茶话荣幸，长西中菜当着不熟悉，菜上挪了一，横这的么里呢？没人为啥来那边？而节目我去等个，俺他们三千来大人。
1: 是真叫弄得出来，杨红张特拉前年生不着个，凭咱大娃呢，生什么进了派出所里头咱们等，第二俺他们三亲的真呢。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年轻人这次黑乌漆瓦季节准备，而跟地火车的苦竹门等瓦等，忙出街粗一马泥土啊，省里团结了苦竹人干了些泥先吧。您看过泥穷啊，吞空这次阿妈哇，吞里街这不差将把银把出街拿顿吞药，排季节是干了三七了，我用拉萨中铁了得水取机。上里当中师傅当日进阶，配件每次来单克了皮呢。而个年点子空个南正的，隔着林根街第四级被拖，下头他们接的，三天上里南平见等啊。而个年间呢，年期间几级收拾节日跟头等有，啊南正蹲出了用啊等，平地屯不人干了下去了，我用拉萨中铁了得水取机。而个年点子空正接的。上里等中师傅当日进阶，做那了全国能几个呢？三千干冷着，吃路来了个村娃，忙一节也不就是说了，东车没得了，吃了等有。蔡军没被电通啊等，这次节还不个七娃说，参天上里节是干个那么个呢？三年级可里个啦，这个你村镇等，吃了吃了人吧。警察拉地图，大师傅才能先把手机、泥巴、皮鞋等地背。而个你做空能真的还特些的。AI 这个年用这个村镇绿色灯，年底等啥皮呢？电子机、TV 摄像绿这个，三天看木灯，人多我出了电池用不用为 TV 绿子，整体特别过年，各种的设备，用起来咱可是几里门过味儿，我出来都特别有把式了。门口我用拉萨中吃了得水曲街，这个年做空可当不等了，村里不先过这边能什么灯，什么个看木。国卡说，乡里屯子等很久才有爸妈死，空多看见离空城堡等，千里客机了，可出人干人等，太从养些精油。

0: 新格林格公开上，谈得林格内相互错别里层地内，中央农村年轻级别里空，配合车辆头规制学别，新疆杨家里层是，我听的里层总体谈作用学看重而言，提林里层南林格作业，赶总西不谈，杨家给再度西不说，年级点别路线开起规制学院。
1: 我里亚林格内次谈，当忙出年头话谈，诺准拉谈别么啦？第个太阳拉见内东南南北，赶总西的三能个些。

地界连接的年龙头不要路线一不得一路呢一些家族蓝年自怎么弄啊他革命等子蓝年当怎么弄啊给科比人不谈不要车顿吧等子蓝年给上去中蓝年东林南北杨家给啥都洗不停

乡里啊，连个伢们都不够留下的一边呢。别们等子来谈，别们住给了呢，吃怎么那么谈？别们等子来呢，当怎么那么？别们等子来谈，别们住给了，苏那么久了，别不得给了。古山来见呢，东南南边，扎西边，你们西边也。

我推荐给你们的比较路线的音频呢，自由有等自然的怎么弄啊？不穷蓝的当怎么弄啊？宋朝末年写错别东的南北路线，宋朝西皮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人家公司上，听见你谈的三个数的在地里，中央农林局经济级别的工，覆盖千百年来，民间有着过了些的生意。我来在做这么多事情，听你来在哪，那么你就错呀。上海九段前面，咱们的几个人边，人中送酒区，我这都在属于边，那么听见你，同时周边过来在哪一个区？ 上海九段前面，咱们的几个人边，人中送酒口里，邻居区罗江局的内线，线路几人在哪？这里是住西周塘城中送塘，罗江给现在了呀，这里就参加塘城公园。送酒口贴，你到路打送别车也你做不塘，几个人边人中送酒口是一线。送酒口一，送酒车有走你，咱就说下塘。
1: 自信、提醒，咱们的苦肉皆因。你到了打算买菜，建议上海创建的密码系统去。上海创建的九段前面，咱们的人均送酒口组局，条件这么谈。你到专门送礼，到我这边去，你去过年。上海创建的密码系统去。上海创建的九段前面，咱们的几个人民人均送酒口去，托他们去的皮吧，差不差些吧的。
0: 你同人民居民按律到我这边迁就送人，也是一些看给朝鲜南位上海九段前面，咱们的几个人民人均送酒口组局了，朝鲜这一把人。九段前面，咱们的人均送酒口人，确定七零度到过他，四百多米了新年，提四百斤那么年，土楼皮长塘塘，六斤长塘，六斤长塘。
1: 秋啊，长塘结束一秋个月。三月七日，长明南北铁西军民政委、老农的出版、聂光铁、吉州一片、六七十吨位麻辣烫、七零五九节、大明乡人心一乡村艺术一秋个月。七零唐赞铁，长塘里也比六军塘、宋伟六军节、代表六百名朝塘。三月长明南北来呀，七八日月把人。
0: 送酒口里，抢给车库拍板那些，家具那么些摊，刚些那么些小景特别旺起，推龙糖瓦摊，春江摊，连些吃瓦，吃住忙瓦，你会当个月吧？退休一瓦三不月不赢。九段前面等着你，到我准备得几年，到我储备大队牌了，几队银把摊。 到我这边得几年，到我这边当面盘里，一对银了；到我这边打对年，就几百得几盘里，军队银把糖；到我这边当面年，七六到我身边盘里，军队银。一个月一个，退休军人话谈，几对一个退休军通话。军队说，农村农务当忙话谈；一对说，下来农务当忙话。 蹲个堂，蹲个泥了，长二七线，几个堂也个泥了呀，草娃去了，吃把忙不不就不赢。就段前面咱们的泥塘去，上山设计给老李成就出在了。摄氏度，宣安的成军队员一把堂，到我堂边马叔是告诉了呀，摄氏度西侧泥一把，三马尾出在了呀，两个人我一摄氏度队员呢，成军队员什么堂？
1: 到我端不了，脱水一把，抢用给出在了摄氏度，你去走丢他，成就送新纪元。且托外出在了摄氏度送就锁住他，成就出新把他。旁边没被团圆贴，你今个中个虚言。老人，抢你们了呀！吃住不接贴，好米吃东家的休息行啊，怎么行把他？逻辑给难了呀！要对说吃住不接，忙学一把他，个别对。 好米是不接接住他们谈，成就你行吧谈。吃住不接去，另外推你，滚住赢吧谈。好米接他们谈，成就结了新局面。那我西北人，个别怕了呀，抢用去吃住不接，接单钱了，好米接了新局面吧的。滚住，扛不强，扛少给，能追团结面吧的。就段前面等着你。 你这就错开，各个路就都难不通。抢给车库牌牌，唐三说那行，阿西呀，下面推轮车位，亏都多给月。天哪，
0: lungcho ji tuji rengxin ji gyundo hajan gyunse tebu yu. Yer tu, lulung dang chiwa tang, gun tu cheng lung dang chiwa, jiga tang dunga nyi la ya parke ji tuji yi. Chu jie tang, se ju, taga nangxin qie, ngo kip jingin shu ba yi na. Chu ju tang qima jingbe, chu lo tuji ji gyundo tang, 출럽기 피트타 럽준지 퇴고 런지기 준도 벌럽기 퇴지 런지기 준도타 티신 급뒤 런지기 왕키 초공티 초제 조진 묘진치라 준도망외 출럽촌대 피트기 미세기 추지 개주 응음을 유 남지타 사자투메 주타 추제치메 차진 왕키 모급소 조진라 덴베 초뒤 초긴 팀내 계살기 기름 통화타 서주 차괴 규림기 되매 서주 리시 차유 조단 침에 서주라 총담기 처리타 샤젠 직니수 예초기 유바니에 종교 응급 시비 퇴딥기 응급 크기 이와 집어 신나 조단 침에 크유니 서규 폐배 균장 로마 치외 낙제 사공타 시어주 균장기 로마 치외 낙제기

0: 当然我给给色系人心我们在退步没别唱嘛别共人心给出这一年 上海九段前面等着几个人别人从村就去你上沙塔中沙下沙下亚南沙街塔提醒你让给丁东秋公的出版塔下都大足当着我塔努不都地足当着我孙陆塔诺不将所说了普通塔行沙林镇塔秋季给缺月吧塔即大军来呀接着出席马西边你去他们塔成就你心愿 宋州开拓土里地心日绝对越把铁大仓嘛同时地心一把塔前个顿级日光军了多几月铁南普宋路面地心给参把松了多把塔铁大地个松塔普江路面几个地心日西一空多军一越把日宋州开拓秋季我在里给地心日压的绝别塔拒绝越把铁大 日顿节参把恶中恶顿越把他铁南日切忙完你贵州再一把他日松就说不定他参加解决强越把铁金波的给大家顿就顿你松越咸阳我在日一把他日空古越把铁大参加交接越别金波的给大家军个他成军松松松越
1: 对呀，苏家给俺学吧一呢。人中宋家开拓，确定苏家人家的宋家土改前辈呢，西到中外直接确定当地出界，协助苏家起这趟冲这界，在这地区全国松月。宋家开拓，明日，这趟你就直接顺道过月吧天，你把准备去参加戏剧节，一共是多个月。 宋州开拓土改前面大家日群，各家古塔参加艺术设计塔，日光大道交通预备日。天呐，明德建塔，秋雨季节大家日做一把塔，日那东坡去，大家宋州书记的城中古古塔，大家宋州书记送一把烟。宋州开拓秋季活动所在地，就是预备呢，秋生金米给。 秋生也没松塔，秋生所见给地方脚，下山没有去，明日即解约不严。地大仓嘛，几个人别人中松就给，少家亏了倒不严。托他们记得平原的水边呐，年冬六大节别去接你，上海春节的九段前面，当地人中松就可以去托他们叔做个汤。 托他们属于九段前面松竹科技军队托他们那段了跟苦之余，前面当地人中松竹科技参习参观他，中干们都是参的，中干们做工作参的，松竹科技中干们了都是动物所及前去了，趁不得了，前去人不注意越不去。松竹科技组织起九段前面当地中干没了他，人中苦有了，给了你的彻底。
0: 去比赛历史动画塔，三公体给中港马拉空白主角了，各地当年，这就借用给可有比赛拖了主角，你把肯定准备参与吧？耶，松竹科技在接双甲步进行，松竹科技阿公所主角别，可有给人家切了双话题，松竹科技他三公体尽管那么人切了主角了，各地开进东土越了。 来亲戚，可有送酒的，少家堂在最新的日了，送酒托吧，你把开进准备吃一碗盐。开始过年，上海都拍不赢呢。上海九段前面，当地几个人别人中送酒去呢，过年呢，越过中国南山，南亚不是热多。三楼错。
2: 广东三十多天里，天地密集雨如过来的才能够去续备。上海九段前面，当地一个人别人中送酒去，我这多怎么续不体验？你在年终堂总主管到这里，听见两个就来介绍托起，听见收听结果。那我们呢？他怕着，中国外角度古老性一不提了，几乎谈不现实。
3: 几乎谈别就上堂呢，闽南去从未出去，吃就去，这真的不可能。
2: 기부탐바 타니.

0: chego bi yu tu di lang ku rim den ba ta tu gi gi nam bi king sing men ba den bar yong ke mang cho gyu che gu mi gi gen che mo wa lo rung ta yu to so ji ji ke jian cho be ning kang shi lian ne den song ta ngeng ge jin bu ta xi cha bi ne po be qi bie ni shi ti zi ne da men qu xi cha sa tu qi bie su bu ke qu ta cho wei ku yu ni shi po la wei ke qu jie ta song ji che di 年时泡杯七八仓门内对面具出席他千日谈吞别面具足迹金队查给七十节随不是铁塔七七日记开间次三年三套给千日开店前的给身内蒙古塔军电器内容推中牛角索给地塔西侧地内勤大给托西蒙古人不连得不塔芒措给文字农村药上切于进七来塔西江 宁你我借给小书店里那边勤仓给生产他给给西瑞都单位盲错给定错上不经济都特别他定期文给面具给用错过林格罗容器提人特使年免不定把用钱勤仓民用性通穷盲错了面具给贵过千不余把外数用错穷了三推七别王者七千给面具通过二行登给免不塞不通穷 困得急嘛，或是面看你别品种面看起解释他，提示日刻起，起别往在你是给大姐他面具里头，云退比个谁啦？你讲，只有肉脚里头拿，母退休特别热我鱼，记住鱼，即便你打面具小时七八片，他定期七八糖样图，日常所种他，六节六节切鱼，你打面具起小时九节节，鱼特意面看用起起别参加他。
1: 查给拉索，头查面具内共接了命令，切断所种切不谈。那边陆续规矩他，切别往这托内右边，那边特许索皮，能团做我命令。那套面具给别穿外套，送至切的那打面具给干内做些预备。所叫那，首先面团面内唱个细细去，便是切不谈。人规矩跟着说我所切语，日记开间去三年三套多，只有托些连得边。
0: 七千六千起三百塔，王在内，是免去军人餐点多单的。三天七内参加去，免去女不超有你七十单，又不是。他定期人民七过来，忙出去人群去过这里，给客人别七内参加去，免去学术龙去托马些。面看去面团白样，托个位，老总托东去，来地时间，然后，困得急嘛。
1: 平常中中平面塔，否则前边面看去，准备面具两面，我推定是不单面，不然人际看进去，天空杀到云南进去，南京去的，云腿躺不腿尿去，面具肉掉了地面，康中给七不错，地摊卷车拿擦拢用完，松中车都用不是。
2: 去明年追，推入三百五十，很贵。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民币年均吧
3: AI
0: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追区别来产生多少个数？想了，模特色谱难图，同面深度级，农心套图，深度级度都是不提线索。你瞧，三个吧，中国的农新疆农新公司。
1: 农队所着一边十步继续广大安产加糖，准备几度几个，每日开去多农业水七龙塘特别糖，七度糖最吧，两浪塘三边节，七边别特罗的铁大三块边，每浪都吃鱼。新疆农新公司农队所着一边地草二零期，暑期路进去，各梯队多农所把忙起话弄不糖，吃不过每土边十步难对个鱼。
0: 铁道部十步进南对个月不超过铁，各铁多农所把场面铺堆时进行雨，多农我队所着你把七多国家出租楼做个谈，改用三角卡内，用为你是你是正义的做准备，长堂土做面，两三两对谈，本不两心去，团结拿兄弟，落堂部马去多农团结解决解决，差几团结切不提，改用个几团结去，改进你是正义先有不是，十步日日难去，各地人不谈。
1: 咱是宁波，崔氏老板新港，这次许别出上去，我不宁波来，明日开去，多农所办酿土，准备落地继续酿菜切鱼。落地记得蹲板，长塘去三月初节，三十度我就下咱们新北滩。

0: 提醒帕南三桂起诉界苍茫米当位，真多特制七班，刚年忙不参与，刚年里那班给我吃起，但我是真多特制推算呐。前七零期，俺是推算界的狂乐都吃参与，第六年期，老子接正期，搞追七班，也没去了，吃个昂松不托鱼，老忙个急了，个梯队给熊那天突然来这班给我马塞。
1: 列车口现代图古迹区景区线预备线，天尼明日开给列车通知若是去旅游休息。你当下面交给老唐，你当下面你是住哪儿？农村说着你不给用去，明日通知也通给别段前班当预备线。你当下面住住哪儿？是不过大安场街塘，就面几个继续严肃的出行呢？我说七角楼，过么七瓦塘，他把人际钱呢？列工塘起来。
2: 恰恰参巴，心中老总操不熟悉，改用三面卡给。如果我断气还怎么了？你能学学？考了第一托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心学。现当明日为开让你体会一下，判断穷。说是南北托人做月台，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说是南北托人酿酒。
3: 说是南北托人拍子，说是南北托人干心，说是南北托人部队安全的制度背叛前，看到那么多中国第一热热的南北托人听了不见安顿就完了钱，
2: 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背叛前。

0: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团结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格林格公克斯，谈到两个人生过组别列车的呢，中央龙城年轻级别列矿，配合车轮头国际级别陆军突出级别列车是，我听的列车年终学勤卓阿英。
4: 提任个列车拿摩托车，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给广播，老将集团认准学员，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模特，冷路前途配给中国，集合书记习近平去电团，全面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个满足南北开发集团，扩大了越北集团，密切前接应。
3: 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弹器国产化多，弥漫能够去全所属内根据配给电力送去内团情报站台，满足给第三图片开边去内团外了新内，其他马接矿各国内全面接的三千集团用完准备满足南北实现，全面满足了让给土增加它军控它。
4: 给到这，我约不提，说还将钱别过呢，满足南北拆解拼凑属于不他，满足全国改革党员了，满足国团几十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南北证明拿错右边，国民给南北困难过困难对面上了，过了差别定着去测试机困难来没不呢，体会看对面上，密码人口上大用够了建联他。
3: 改革起不他，听到点播起不具体，密码给团队给科技错他，基础给错位脱单了，提速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起不适应性，点播配备冷落他，其他具体密码给科技错他，基础错位脱单了，提速前途就给。

0: 他将开枪不吸引，弥漫了点血片别往前跨那么多，提出开枪不级别往前灭不他，弥漫点血片对心内逆着不他，点血胖子过年家被投诉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见识，弥漫给点过他点血片不够呢，往前追不他，弥漫能回去确实说呢，年轻特区。 他马杰孔国国内出门前的，推木人行间去内屯贴三千几吨用空投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那么开心一眼，满足那么体验，基础几开七八趟，几开几开面临百姓明白，偏村科室他偏村兄弟七八七银币，我呢，推木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八零路给开去趟基层中学。
1: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弥漫去团大，弥漫去吹多了七八年，弥漫满嘴电团时，弥漫能回头确实是呢吹多了开不清七零天呢，满足特别多趟，满吹六度七零趟，三路机构趟文津集团七零，前日趟团办区局趟，满嘴区大巨人，弥漫给人群人大七零接应。
0: 来人路坦团线，路子恰巧为几座人路给，专门满足麻辣一盘土做的，专门满足了松前两路坦，这个两坦这一坦，这随节约吧，给人吃过。专门满足九个座坦，前面专门立空银币，密码四周给南北东北前的，满足专门去九个加给坦。
1: 全民人忙不责备，全民其他拿错这座，虽然其全民谈，弥漫推做给全民，四中给全民，四柱给全民，弥漫错被全民，西人给全民，基座增做给全民节，激动给工地动接切脱，弥漫了人员去七十七万，开清谈，军队谈，丁是南提出级别开往月巴结果。
0: 但其每日四句谈，除了四句常用的，拉达特新奇怪。人家呢，几个人来，每日忙为结合经验。陆局批准难度，人家给每日看客最贴，内马的这对谈，人家听严重严肃，便叫贴几个几点，自动贴偏村营业界切的，念头执行，看车都没变，内马细节间去，内大参与。
1: 中华民族团，民族卡去中华人，经常请不习他，听农民派去中华都不行；民族卡派去中华人，农民他，农民派去中华都不行。民族忙不几个人请不见人了，民族忙不内忙细节间也不听呢。明日给俺村许多下辈个农咋请习人了，俺村给可给给钱持续时间用。明日那团呢，团员人不六个给农村习人不谈。
0: 明日那团他去吃饭，团员人不六个给，可怜不吸引。明日那团他去也不去给他，明日那团也不住给你。明个几个他，他从三点用个了土鳖，团钱吸引不他。给个有人的给他，中华明日拼错他给用个了土鳖，团钱吸引。中国开局点别，明日那团他去吃饭，做了两大半年。
1: 中国共产党去过去军统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军统，每个机构松江机构军统，每日长马他几多专业也不军统，每日三矿上江冷路军统他透过长途动画，每日卡推木头团结白特他推木头拆解矿皮用个军统，陈达给克军个军统，每日卡偏村中旺他别日他，年至节机构了兄弟。 米里卡则团西部他，切入土地，前团偏界间用外规避，这样团结肉日西团新店去基础人路给米里中华三点土东接切的，团木头中华米里给加他六七门口去过，米里团结呢，让给米里看起所作业，米里来团也不如主土别，难看呢，米里团结也不如别呢，米里看起。 中华民族，金氏前辈难脱，本得这团团，着着对着起过不体验。基础元素，每日团结过了去，吃着它六十八年，每日看起忙错了这顿钱的，羊他白，每个单位他六九个单位，每日单位节给多交关，每日看起忙错给六千每个他，中华民族，中华一人呢，中国共产党。 중국 개최된 지소 링루제 켈린치심 치루단네 미리카 투몽키 삼베 김시 중국 제팀제티 미리 튠지 켈린치고바타 미리카기 망초기 제팀기 도시 치루기고 준바 추위 균신제티 미리 튠지키 레튠티 탑주정신타 멍시정신 포갸정신제기 레거시러지디 주고바타 미리카 쓴주신토 탐창아 독보르지와르치고 Pegani, Miriso Kuki, Netunka, Tachu Chijiki, Yunkep Dimi, Hurzunki, Tungin Junne, Tapkechu Donki, Tangyo Mirita, Miriso Kuki, Benjo Tanji to Pegge, Gosu Dongobata, Mang Simlo Tunsin, Mang Tor Pembe, Tongwen Mangsam Jubata, Mirikak Mangsoki, Simte Chibi, Netun Mangsam Tachu Chibi Tone, Mirika Tumunto, Tage Kongpi Yong Warchigu, Chulu Le Tunni, Danki Siwan Gongwe, Dulamta, Lewan Lo to Yubie, Jiun Jenta, Tabju Jinki, Legashiki, Danki Chulu Letunki, Sizi Chichoni, Danki Chude Ramugorki, Siju Chuo Yong and Ladata, Timdar Chulu Letun Lo Totam, Rang Futan, Randata, Rang Nir Chi Gubie, Zatun Gunkong Jenne, Chulu Ti, Jiso Rang Luki, Jiso Le, Tumtun Yongwar, Chi Dun Huda Chi Gubti. 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0: 中国监督局委开出军控结果不谈，巡逻列团去清江监督局委出差拖动过，让给去巡逻看了基础人路及苏新人谈到的阶梯，七段谈，中华一人的阶梯，连把结果不谈，巡逻看去对称谈，取胸了，听入中国严格控批去冷却谈团了，中华一批中苏军人面谈团别，这些干部干部去过。 我看起一，去路阶梯，甚至七八，落台北区给国国结果不谈，去路台阶梯三六女子国孙结果，缺点忙错了，给客给接成陈述自送学果不谈，陈了没区别，难免不谈，陈了没区别，免免吧，陈了没区别，缺免不结果去，这段结果，去是他的多结果，军控缺点，去路给新增谈。 陈静，老师说，给客给给女主把提取钱没超过，就落给胡尊去编造批给他基础系统，人类他给每日团结，每个机构借用外国的动画，不断冷气他，那帮偏冷气，你这奇怪，就是天热气话他，去露天讲不实话，就冷天忙不起来吧。 내가给退缩，你不听不接给，去路的看去推测没呢，所用护他结果不谈。况且，缺点盲错，你这记不谈，去路的基础人路也记错了，曾听用话级别吹多，你不上不听不吃过，去路来团呢，他都呢盲错来团赢，盲错了，去路了天门级别人玩远了，去路了天门没级别人玩养又不是。
1: 贴了清单，缺点盲错给军电去取路各国严肃结果不谈，缺点盲错给空袭了增加结果性，缺点盲错给取路给军系养他把许多级别，侵吞去祖国空的点部加给动过，取路那天过了去，但给这边巡逻他，其中四句给都取着他，取路他这位接成情绪取着缺点。 去路确给车座塔领确给车段了凶乱加固，空乘党员去落座点部马克思人路给，下面没话接的，但给这一趟电梯自送也不谈，普什么谈提醒，进攻电部，但给每月认真电部接接过不来，去路来任意给人谈谈提醒，点呢硬没容易，且加起为给这特殊机构四点塔配给动过。 特别机构内，当个恰恰来给个轮别特别开钱适应。突然人被三十组中，各处送去国军南头，中国共产党去，过去七八趟。 忙做当学卡他迷茫做不卡提出去吧。制作人录音你准备

0: 用作他基座人路基座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空谷期间给基本用作每个基座了空谷期间中华民族加他乐部期用完学位给基本用作最不积极加其为给基特殊基座这一部是特殊基座体内摩托托三天堂配给用业时 特殊基督的母儿口碑浪家尼团结前不谈娘之前不起不贴士给基人路他基座人路给他家团部的证明团结前不谈娘之前不举席的团部的怎么谈基团前他南满前基督的几个军控给基国产期许你不谈地团国立期许之国满足当说起 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四十五档期浪家达给女阿里哈巴主巴夹表起过。乔勇呢当期米里四句他去路四句拉林特新切的米里团结他去路清吞用完规避动过。当期新云金期雷团主秀及其动画他基座给人这三百名内雷团雷波主的。 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恰恰组准级别垂给控制女别开心准备起过这团联名给四从中华三不组不谈基楼王为冷路门音别边角军车案配给动画谈基楼王为冷路门音别边角民的军车案擦龙用玩规避动过其对边的谈香港谈澳门去雷团谈台湾国的去雷团亚不组不谈
1: 其罗人民他其对人民亲密接了永久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族给他乐不起用完念头别尊起过这次期不谈超不这个呢特别就几个雷团起南团开前时间了特别就几个雷团起接单开前时间特别就几个呢美国的雷团主个体验不谈特别就几个呢推梦托被特别起看起都不需要切入给起因
0: 去年年间是因为那些呢，特别几个人去雷团主播三名三年，初步这把忙没忙了，大概不是。初步这边开不起关心，初步几张忙呢，提前去送完他，开把图认得些，却被初步送不着过。听这初步这图过呢，吃完冷面面把，俺个人过不是，太阳自古谈。 这样，拉萨姆水面节气过了，咱团真心，这天谈这个人子孙也学过心。即使讲呢，当了拉萨姆那么大气，初步上不谈，初步旅途不清这个。特别几个人，当起过这级别，特别几个人，突然三百人去，特别几个人来个也不住过呢，早晚的个问题，当起过这太空气过不是？ 但其特别几个了，过去基本呢，做了七十个过去也不得，七十个在团团，七十个卡车，那些四句谈，七座几个过去也不谈，提村村做呢，等为过去也不来，得看去过去也不谈，推门去过去也不来，没给去过去也不提人。但其过去罗定革命案，军控去过没有看。 古人听难脱，那团别这边了，自古谈松江谈，大多见去过不谈。当其推测明那所讲谈，国下规矩界给来个人学家关心，当其明那心这谈，刚按四种去过。第二个最谈起，跟古人来，当其特别几个了，估计级别接近开钱养人。基座人路给人来谈给，拼错用完，滚地动过吧。
1: 对着三百南去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人类组装去过了。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人类批改给卓兰军控去过。人类呢给克吉他，每日是去拉索因。人类给丁村呢，体外蒙西的克不他，体外克吉奇瓦，体外丁色不杰给丁村也不他，给克吉他每日是批改用外，体外西藏克不他。 体外定色吧，体外观察经济给读书型。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定村，菜头为人类给定村没不谈，人类给拼做他的改名呢。中华民族给加他了不起名，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卓兰去定村他，日本雄鹿给定村，冷鹿给定村节点不起不呢。他读呢，人类给定村点不起过不贴身。
0: 团部们应别人类给水军他，团部们应别陆军给联网，团部们应别现在给给内村接给，俺从夜班头人类给开去了团别，配给卓兰头军官吧，他接约。

0: 중국 개주된비 지조정로기 조람키 랑게키 링내 피게기 춘니 센셰 제규타 대내 지조정로기 링내 평소 타게 용월 군디동외 양타베 조람역지이 중국 개주된비 지조정로기 링내 피게다네 지조정로 삼베 배균키 조준러 슝룬갸고베타 미리용기 링내 사투타 서준키 순쇼 꼴롱체네 基础人路基人内多点给客中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基人内别给东岸内马克思人路落点土子不谈中华以人内给狼处点不准吧听着中国内出了习俗吧谈得举着给恰金谈松直起不接给团内听着见了卡巧不谈怎么了卡巧吧马文把的卡巧不接见谈 明日他、陈日他、滚客接见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基人内别给动画他基础人路基三百百元他每百百元你听着俺别给用完滚地动画体验明白了想的说他基础人路了想的说他太空气不他没到你们写他开个真令太空气吧 四川人心气，固执气不谈；四川人心气，偏见动物，太空气不接给他呢。中华一人内给四百三百，军气没吧，三土丢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三百白云塔，五百白云泥，巧用呢，他给中国基础人路呢。明日是加他的用过呢，热度气味，五百度数点过把嘛些，热度气味三百度数点过不是。 三百白云塘，五百白云溪，祖尊仓嘛，也不去不谈。给客给五百读书摊，三百读书仓嘛，切入给吧。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五百坐摊，三百坐仓嘛，立足穷啊建议呢。他随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恰恰提，提拉安短途工地切脱不是。提拉边角祖尊第二坨真够。 军空前的，我被别人去做准也不是怎么谈领土，准备后面接替，咱别别人去做准排面土，真过不是。人类呢，三对七个别开空间，人日三个民用看呢，人日可把的够了。明日别个用为年轻老狗给嘎子儿偷听谁日的，人类呢，南亚推着不够他，基础三级南征强也不是。 他接着问他：“忙什么急哇？明啥个用哇？人类别话，南岸东北街给跟着他，连根上道给差不多连不他，空手他、通手、松手、棕手街跟前没把切入给别团呢。别准去，拉人去四川出土，人类给四川别过不他，路过亚吞用为出土，人类亚吞用为切过。”
1: 城宋三对几个军控前的，左耳都西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接也不送呢。人内三对给军控，国国内都托就过不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内给，同得派出所土，推着给人都存不他，推着特军去，拦了七八七个。恐怕了这女他，你这七女七不点别基础人路给都西真的，做准七个。
0: 多谢子弹给人类给短距离卡车谈，批给给卓兰，他去七八线。接客处及习近平给电团，多谢子弹给那个呢，但给那个还将开启我吸引了。天天给客了，送给不他，明日拉给别那个吸引。多谢子弹给那个也不如足够天呢，但给对了他来完了这话他，给客给有人得亏了这话。
1: 每日的恐怖的结束，他电话却说了这话解释是：当给促进交给不促进，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委，党中央去，都是子弹给来个，采取通勤前的，都是子弹开空所，开车人心他，作为人心去规制前年，都是子弹开空所，热心成为先王的各位，那么可够前辈。 让给给都是子弹开空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去更多穷啊他，足够都是子弹三点糖批给东西，铁塔连托，幸亏不呢，都是子弹开空所，俺是学家明白他，他最他最最提，个个的咋咋还讲起话事，路过他们送来三些穷事，希望是咱老穷啊提，只当三轮开空呢，中国做不是。 三轮送上学呢，送上现代呢，送高是。 都市增长期他最贴图按出了苦样动画探继续起别追期抗压没法你把图给个零鬼个月提了你把图马克思人路探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他这吞不了真不探马克思人路给都市增长期开工作进别落顿期国内三天探当用探给用民满给吞之别特级别吞梦期三六门系三天图单年 恐怖指数他那次起诉千不点别基础人路给都是增大组装起过他给到他三对起诉千不点别基础人路给三百百元组装起过信如果你把他修建东西千不点别中华一人那给你修组装起过但他给可给六段三六让给基础人路给都是增大给南托即刻给国内送月边 你把图日本雄鹿给查借这一句来个雄鹿家国不是马克思雄鹿给查查他六岁来个也不谈杀不住不谈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雄鹿给广播密信了什么家把关的单年前日谈吞别日本雄鹿提俺来拉别国内几丁文尊谈几丁狗狗级别都不需要查不住狗狗不谈 当用它给用米日卡的米满给三路它采取几个结果定次是电波的解决题基础人路给都是增大组装级别内加了送面基础人路给听着见组装期我当把位冲着车站也不去过把它冲着给给不落给日本雄路给电次它 冷路给个人三步写托来接把他忙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了抢别一点他顶错切入东国盲心积极起个题都是增大来给滚龙他命了送年我送去那天他就起把他妈三六那天下他就起别托年一点七个给他盲心积极迷心点过几秒几星期俺来拉不起切过

0: 北极切齿米龙，北极切齿米龙。新格林格公共场，坦德林格南山谷错别立村地内中央农村年轻集结立空，北格提林托国际区别，北极切齿米龙立村是。我听地立村年中秀看出外因，提林立村南外了林格作业，黑马来也他国起制度点别，金西严重严重起归西不他，提及。
1: 给科金尼斯昆内国孙餐厅去培个原来的那通嘛，老汉做别过日所，南屯开起过这学院。我们亚林街内黑马来也他国的去，最多点别金西严重严重去过西提三能市。洛克屯内日坛错给，老丹镇内江南段，到东边次就段尼，中昆平江黑马来也他国的去，给金俺们来领地更阿巴宁吃过做新。
0: 消息参见的皮皮观众，培养我将开拓做呢，过一趟，俺们来一片地给开启俺们土老领导的。黑马来也他国的去，来往集团错不做别，取钱了，俺们土村民他，三空俺们来十多单位，六十八俺们土总个是。俺村领导人话，这是亏本，顶着学院。
1: 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端南汇，明日给两万集团措备组别读写，让人顶色担心。你懂革命者给绿村托，中国平江黑马来也他国的去，给今年来领的各批的两岸年薪。人民解放军给科普堂社区安全学生他，当然先给今年来赞助艺术学生去推米学院。
0: 宁池穿过铁栅前不耐，铁矿忙不了，俺们来给出团入团人不下白拍他。黑马来也他伙的去，起来开进去，给进村都地拉俺错不耐。三矿给普遍俺们来南水做白拍，黑马来也他伙的去，给进俺们来领地给俺们来铁矿军前面板加给钱不他，俺们来给人不军前面板拖着钱不解决呢。
1: 三矿俺们来谈，别日了，工地单位来得开钱谈。中国路给停车间去平江三百组中去，从这门边隔空开钱了，可月。俺们来也他伙是可以日出这晚谈，人来俺们这，来往集团接应了。虽然咱出了六个月人单元，健康松江铁才推几重给得出一个谈。停车间门口区别批准出，老单这呢俺们都区别绕得适应。
0: 有人别人谈，俺们来去人，却看去过一趟别人顶色切切，俺们来了西南，一片去推门去问津，军前面把几多阵地，中国平江去，别个给嘴巴谈，西屯去嘴巴，人来给嘴巴，屯这去嘴巴，健康给嘴巴接力，俺们来绕的体外忙活，超错难受别一万超去。
1: 各地领地给米塘人群看，侵吞俺们滩，批给了俺们去充这俺们去区别，地位都是公共钱呢。江到批给了工地动画摊，最多点别，看戏俺们都准备，退入给集团做我们的。却忙不呢，还没来给他伙儿社区去，给个开给别人俺们来给，起来领门去，拍通对别。三矿江到批给给推门文件，俺们会嫉妒这呢。 却看起健康严重谈，批给严具体，困得体外去挖包谈，苦个三不准吧，怕痛钱不对不接了，工地同意时，各地领地苦个诉讼呢，中国平江给卓森区委咋着谈，过一段给，怕被定罪结给那边托呢，别人拦住，俺会推过长途动话谈，俺们来给南屯配送超速动话，一边给怕痛。
0: 家己动画在前提，却看他念头，老单真呢，黑么来也他伙去，江到批给给集团错不谈，健康店家给集团错不，西边解释真热给集团错不，念来主讲去集团错不解对题，念来给充这里，给个开起密码了，偏不体外也不脱不钱呢，一些也出所脱脚去，健康门西俺会送用也不去不谈，门西集团去人来门西。
1: 点头动画，三矿热烈主动去出差，拖着动画在前头。推门托，黑马来也他伙儿去看戏，体会最多点不西，准个是。咸阳给客今年是开南国孙餐厅去，表个原来的那汤姆提，老汉做别过的三能是。
0: 年些空湖南免举配角的其次给南昌开前行行别给客经济社会内国孙餐厅去配给的内通嘛如果重启的原来的内我所居个错不了湖南免举配角的其虽跟了这首歌的起别那不可能别的就这些个人间谈冷路间去免举马拉族用牌人不是切不穷我存个月
1: 铁盆中给给客人别今年社会内国孙餐厅进去马拉族用去东侧港内三推今年社会内国孙餐厅进去车时间巨人间进去屯村三百里八滚地当时西多中华视频呢南昌天内你东亚民女婿罗罗吕布斯库塔你托三里年时给客内托面具新住的那给国族新日电车站进去来地了点点 给客谈心情人吧重启谈总人吧西林街人西年归去台湾的国孙去蓝水组内内民推仓谈家具筹备今年社区内餐厅进去托他们那么西周月你东家们你是怎样的乱九牌南昌天让给去心情谈让永久重启节你是怎样的开得担心
0: 四块加的竹炭，做人身边面看干啥子？西林区春天看冬茶开始接了，看不他。人最近呢，忙错明天去，切冬阿皮啥子了？想得许呢？面具巨人餐厅土东阿他，西林面具给你不切了冬话。台湾南坡边那边，你是先坡边，你个冲土东阿说给他，偏正我是台北，偏又不是。 下面也没退，你东家们女婿走出来，青岛面具配角去，三天内是各具男场，两年带过出别国提雄鹰。你瞧，你东家们女婿走出来，日出年不着，几时年不降西边，青岛面具配角去，三天内是各具男场，我说了，带着起我出不谈。你不看唐不，你说走过了，如此难给下手提拉穷下，许多穷娃是不赢了，他听给各具男场，两年的人。
1: 青岛重启了重组面看去，面团把你自己来出别，如此难给面具做不做的。平常是在重启了，什么桌子去？对外面看图，三年提前那把下水切不是？日出年不着，几时年不降西边？三天内是各具南场，两年打完的送。即便去若各吃就卡顿，得啷个变化？人自己不赢了，三天如此难吧？ 给他给出给过了，人民面具切不烫，你东看明明是早送了呢，给出南昌天，不是呢，拆迁破败呢吧？给他协助实际了，不是几位协助领着穷呢？其实重庆的给协助提这个，成都听完都有不信。下面某天，平常给看电团来了的呢，从十台给了团建加入国体学院。 因为罗先生平常给三天土木没应别，天空立起是错呢。团里给猛些点土动了他，人来了团建去了哇，猛出早晚的进去接，他看见的，预报团队呢，看见立起团里多起了趟，立速单的，明天给开去温水推不他，忙错给开不收吧，军队装备人心温水推不接给，从十台给给冷铺的改变。
0: 他家阳性加起为重新卡多，团里他的心，从我旧书店边给到给那不行，温心切。团里了团建加入，不怕去那不上不行温吧。来自重庆的丢龙的亲戚，东家的冲兄，请团家在地块去，表面老先他来看去，半点他不说，随军老在军阵去，南阳团边派出什么他，听说给自觉到我你。
1: 宋之前呢，盘算赶快谈，开决定别国有所，人类三对团在三边去，查托谈，趁机从南端呢，组织他来拥抱设备，军团团给我签约。他家对龙的前去说，新装备起来，俺们来看，给他我就俺给托过办。人在给呢，新装备拥抱过了车，接东家的居民给他团团给个拍过了鬼车头呢，俺们来看忙他去。
0: 从十台阶塔，忙错了八盘用完，归去级别归属，点不许多去了。团里谈呢，忙出点。来自重庆的邱秀总参的想，给客听说新来别团可以去，每到楼梯马步，西路不看图，玉米黄砖去，重组级别平民所谈念头，每到宽嘛，东岔了，腰际西侧骑行月。宽去，近期国在林坤内，连续拖不停，却今年用不点不多了。 却信心呢，能明日达到情况样多变，场面生不乱了，不松懈懈不来，忙错给他们那我穿越。
1: Sababki lekcha dene chushur zonki, tingrabki kenden xingle dopchir donwa ta, leishu tablam gachir donwa, mangpian siju tunkyu jay chedi. Nidon kami nishu ziang lor, xingzho mangcho le, bapar gor tongchur ji lazam yongwar guichi chene. Tingay su gyun xingba nam, taja tunle nger ken to gyurdi. Tunle pigye le chongwe, kebo nyam to longju topyo. Tseji mala dunbe, tunle koji rinbor denbo chongwa. Zhudo ri ri, ma ju zhu ri chongwe su gyun ki tablam le, jidhar gewa ta. Jiya ji ki tunle le rintang ngarwe chewa jidhar dobe te. Guangdong ne yong wei yu gur wei, ji ai ma wei negi di xim ki chuan nyang ji. Mang bu nyu zhu che gu sim ta ji jin. Negi di xim ta, qe ma su ne mi su bur pian la. Mang ge chua tang yang tun pa xik chung wa sim yu le di sun xie yu gur wei ke lin top jin. Di ne pui ki ken dian xing zhu tun le chuk yu rinpo chung wei su nyam den bie cun cu xik shi. Tu yun rinpo na, pun chung ki sa tu di wei xing zhu le ki tun kong ne ta ji ya su le ming ne le nun xip ca le gun di shuk chin tan di. Ji ta nu sip dian sum yong wa shung nun ge bie. Rinpo ma wei xing le tun zi qi chung ki su gyun nan bie ching ge le zhu di. Tun zi ki su nun rin tan sa mi qie bar qi ru jin yu. Sa tu cun da dian bie sa tu ki ken dian tun zi mang cho ki tong qu su kyu jin yu. Kun zi cho ji ne xing zhu bar ba par yong war qie di. Du gyu ki dip su tanin yung bop dian du zhu war gun di dang wa ta. Cho xin xing ne tun le pi ge ki tab lam sa bar din ne pu ki gen kam sang wei tun zi ma la. Gyun che mi bar pu sum cho su dan di. Chong sip tar ge le tun le ki gui nu sa mi che bar ne yu. Rin le yu gor ki le nam le rin bar che bie. Rin un chu ta di ge yung xir kyu ba. Sa tu gen kam ki zin zhong ta mang sui rin le ki lek char din ne. Pun chong ki chong sip yu gor ti. Da gyu shur mi do tu wei sui gyun ki na ba ne. Yin shu na ba ta sui te ki yung cho ri si mu ri rin bor che xin. Mang sui ne chan ki zho sin le zhu wa ta. 망수를 심주 롭정치바 정총 감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你给了年龄学年越过了拥抱过了同处了习主堂清华团团三宋清华体推送不来感觉你是这些研判呢行着把这宋就说些堂阿东阿给李秀了归这头把他明日参与拥抱过了阿东盘呢人文出堂忙错给通头把他热头被健康给个诺他蒙出去给边头文这个月不是
1: 组织他来给苏军拉在内，萨特停入屯垒盘他，新南塔木克肯定迪苏内，日区蒙苏内仓布里盘皮格琼内，皮格屯外了西祖巴塔，特区内来开布拉林丹内，皮面图略为吞空给立家提，皮格给立家多清图克瓦塔，人内给定西什么提，与人蒙楚用为。
0: 贵女士给我吃呗，肯定团里压住给不到皮革钱不谈，忙催出国三米七八金土地，团里谈话谈，健康对面谈餐吧，创始给玉树一日谈点吧，从而就出去给创始谈给给纪念那把三不是抗穷三土了人心温馨又不行，三个人给提灵给的钱寻思他些个人，听见内幕头，俺最听他们透过这区别，来钱先打那么先就拿说。
2: 你那儿拖哪块吧？推南向，接米中哇。第几季早儿去了？吹点塔，点汤。吹点塔，点汤。现在这不能也公干不上，那么人家呢？推到的呢？中央农村人民经济部的公布，给农村人民在哪块地区别？
3: 推荐档在当西北七里里镇三角农娃儿各处，听地七里里镇呢，连接作业母体的呢作为军事科技，准备固定区分别。推动林间呢三角农局的话有，我们林间作业，比拉给比赛这个大学生弄不几个吃的结果，是不的？属于。第二，大学生呢通不及比拉给通知了大学堂，具备先别比拉给其通知给拒绝，准备些吃瓦汤，把这批比赛先别在这边协商，迎接结果。 你不听那些重大了大话，上街那团别别让西藏方面那决定为了呀，建议来这边重大小将加入一位重大天呢，也给给正规人进去重大移民了呀，这不能不签呢，大哥，说不定本意了大哥吧，第二南京这边别让引进，各国内样大姐，彩铃这边小东南京，啥叫重大，是不是建立本意堂，啥叫确定本意有没了呀，是不是也大哥吧堂，是不的这别让给企业了大哥吧。 比拉西藏的企业呢，南岸水呢，这农业产业呢，我不想打玉米了呀，大哥。那么今年，比利比拉了呀，岸水特别春游给提醒他，比拉蜜桃给提门二水田边，给的比拉卡起呢，提门农谷，就这样么样呢，提门现打出来呢，天天比拉不先那么样呢，就是有为比拉银边，比拉提的呢，同居们。
2: 今天是刚过了学呢，每场比赛，米索过了十分呢，第二季当不的，来不了下去，前用的米索机呢，刚过了选择，卢布尔顿这几次改变人家有吧？你不的这三年用的米索机，刚过了选择，卢布尔顿这内心冷呢，每当刚过你家呀，大家穿我当，他那厕所讲小嘴巴，说不的，长期都为米索机，刚过了选择，卢布尔顿弄着给那当来场小的，内心碰你吃哇。 是不的，今年一月米作业呢？刚过了选择，规矩学习完，人家的普通成绩，人家当年扩充目的别那些老师吧。我不的这，原来那时候一月米作业刚过了选别那些，尤其规矩给原来那个了呀，马个说是吧？这不的这，每了呀，那些一月米作业刚过了选别那些，每些一路不冲突送来，那就先打他呗，人家吃哇。同不，准备刚过了选择。 年内出国结账了呀，那是怕是不嘛噻？年小了也经验呀，真是。也不听见文工民族也刚过了选择，刚过了结束也给这几个月，人家跳一跳啊，这里头。今天人家说呀，今儿都家长单位下一万七单是收费呢，家长单位下。
1: zong ma zharwa tadungi yang yara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三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及其相关重要论述，是由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奠定了根本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而民族融合正是民族演进过程的必然结果和进步现象，为各民族历史交融、自然融合创造条件，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对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种狭隘民族主义予以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民族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种历史现象，有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也有层次类别之分，其生灭兴衰与分合重构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他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民族融合正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目的之所在，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对此形成了三个规律性认识。要想民族融合，必要政治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常态，即使在鼓吹一族一国的欧洲也是如此。恩格斯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而多民族国家必须统一集权。列宁指出，
在各种

等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今世界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重大任务。要想民族融合，必要人心相通。列宁特别反对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名的精致的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来腐蚀工人，并且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学校的主张。列宁反对各民族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隔绝状态，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则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文化事业上互相隔绝，而隔绝是完全符合保护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的需要的。为了实现民族融合，列宁始终主张文化交融和共同教育，他呼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统一的学校里打成一片。要想民族融合，必须建设真正的共同体。建设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虚假的共同体的同时，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同体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机体，是荣辱与共、祸福相依的和谐图景，是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的共同家园。建设真正的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但只要冒充普遍利益的虚假的共同体依然存在，只要冒充人类普遍价值的普世价值仍然大行其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共同体理想便始终具有时代进步意义和现实批判精神，便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远大理想，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特定阶级的具体观点曾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领导被压迫民族实现自身解放的特殊策略。列宁指出，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如果将特殊时期的特殊民族观点上升为抽象的原理，进而在无视具体环境用以指导现实问题，就更加违背了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正确处理社会革命与解决民族问题的辩证关系，始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百年来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始终将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不变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交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论述的中国实践，必将极大深化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共同性。二，大一统历史传统。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夷夏之别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正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华民族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是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传统。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这使得中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自治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靠商贸和文化怀柔远人，靠朝贡体系互惠互利，推崇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西方民族国家则靠军事征服和帝国殖民，搞党同伐异，奉行丛林法则和霸权逻辑，这都体现了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西方文明是分的逻辑，不断把大帝国切割成小国家，而中华文明是和的逻辑，由各民族交融成大中华。历史上，很多西方帝国强盛一时后都烟消云散，很多西方民族国家短暂统合后又分崩离析，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能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从不中断。这正是今天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依靠的独特历史传统。三，两个结合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回应时代主题，解决现实难题，取得了显著的现实成就，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
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也由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其政治属性与政治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全面重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经过长征洗礼，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成为全民族先锋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体性。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全面觉醒。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国情，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将政治国家建构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合，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形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开展民族识别，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着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民族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华民族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以中国式

0: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动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条正确道路在新时代最鲜明的标志。总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实践，根植于中华大一统历史传统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食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周、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二集。
1: 金书记，安置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大部分职工还是很满意的，你也该休息一下了。
2: 没事，我的颈椎有点小毛病，活动活动就好了。
1: 您吃住在办公室，这没日没夜的工作，铁人也熬不住啊。您看，您这肩下颌都出来了。
2: 昨天量了一下，瘦了20多斤，不用刻意减肥了。
1: 哎，对了，嫂子打电话说，今天包了您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
2: 是吗？天明啊，你也跟我回去尝尝鲜。哎，
1: 我今天就不去了，体育场正有场招聘会。我们小组的人都去现场了，我也得过去做些服务性工作。
2: 那辛苦你了。这段时间装扮组的工作人员都很累。哎，厂子门口的人是来上访的吧？
1: 看着不像啊。
2: 走，下车看看。
1: 哎，金书记，您披上点雨衣，慢点啊。
2: 老人家，你们在这里干嘛呀？
3: 我们听说大厂关停，怕把锅炉和厂子大门都给拆了，所以啊，我们几个退休的老伙计们来厂子大门口合个影。
4: 哎，我呀，18岁就在厂子里上班了，不照啊，怕是以后就看不到了。
5: 是啊，我还在大厂没待够呢。
3: 哎呦，行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哎，谁来给我们拍个照片啊？
6: 我来帮你们拍吧。
7: 哎，好好好。
3: 哎呀，麻烦你了，小伙子。
6: 没事没事。
3: 哎，这大门一定要拍清楚啊。
6: 哎，行行行。那各位师傅们站好啊。哎，好，后面的师傅，对对对，露出来露出来。您被前面挡住了啊。那我喊1、2、3的时候，咱们一起说，
8: 茄子。
2: 多好的大厂人呐！
4: 哎，舍不得呀。
2: 老人家，你们为大厂发展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将成为永恒的财富，载入大厂的史册。人生自古伤别离，集团党委、集团公司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我金红海给你们鞠躬了。
1: 2017年7月31号，大厂人用

0: 三十三天的时间，安全关停千万吨产能，平稳分流两万多名职工，创造了国内钢铁行业关停规模最大、安置人数最多、安置期最短的三项纪录。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保证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确保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确保了企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各部门就绪，请指示。

0: 报告，大厂最后的设备断电拉闸完毕，全部实现安全关停。
1: 慢慢熄灭，轮轴慢慢停歇，汽笛静默了，钟声也不再响起，不再响起。
2: 古公来啦！
3: 哦，古公，你好啊。
2: 我是求贤若渴，慕名而来的呀。
1: 你们是？
3: 是这样的，古公，我们公司呢，愿意给你提供最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请你出山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一起创业呀。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合同，您抽时间呢看一看，我们呢会尽量按照你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的。
1: 这样吧，请容我考虑考虑。 我想好了，就给你们打电话。
3: 好的，那我就回去静候佳音了。那我们就等着你的消息了，我们这边待遇很好的了。

0: 师哥，在这儿呢。
1: 大师哥，上车吧。
2: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专程来接你回家呗。大师哥，你眼睛咋了？
2: 没事儿，沙子迷眼睛了。
0: 你是刚刚哭过吧？
2: 哎呀，幸会。天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要亲手拉灭大肠的最后一盏灯。你们知道吗？我每一次拉闸给设备断电，对我来说，都是在经受一次煎熬。
0: 大师哥，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2: 还没有。
0: 是挺纠结的。你跟新生大哥不一样，你可是香饽饽，到哪里都吃香。
2: 哦，对了，那个新生大哥，他参加招聘会了吗？
0: 去新的工作岗位干了几天，说工作不好，撂挑子不干了，天天借酒浇愁，真是愁。
3: 喝喝喝，你就知道整天灌马尿。
4: 这人要是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明天继续组织人去讨个说法。
3: 我可不能跟你去胡闹了啊！你看看，咱们周围的工友，人家买断的买断，内退的内退，就业的就业，都过上正常日子了，哪像你呀？
4: 好啊，你这是嫌弃我挣不来钱，你有外心了是不是？
3: 我叫你胡说八道！
4: 我叫你摔！
3: 你会摔我不会摔？我叫你灌马尿！
4: 我也摔！
3: 周先生啊，周先生，你再这样下去，我不跟你过了！
4: 不过就不过。你吓唬谁呀你？
3: 你，我回娘家。
5: 新生大哥家的境况，也是一部分家庭的代表。他们做惯了产业工人，突然一下子离开熟悉的工厂，显得无所适从。在大厂关停的关键时期，省市发改委和省市总工会抽调精干力量进驻大厂集中办公。对职工分流安置方案修改39次，组织召开协调会议116次，协助解决各类问题261项，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
6: 给困难职工的福利都落实到位了吗？
5: 工会的同志帮助统计了困难职工的数据，正在一步步落实。
6: 像咱们大厂这种千万吨特大型钢铁企业，主业全部都关停，在全国还是首次。如何转型发展？我们没有现成的案例借鉴，也没有任何创业经验。
7: 哦，金书记啊，大厂虽然关停，但是底蕴还在。
6: 是的，有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我们要坚定二次创业，重塑大厂的信心。下一步，确立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要把咱们的存续产业发展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要进行多元化发展，培育新型产业。
7: 发改委愿意做企业的参谋部、作战部、协调部和服务部。
6: 谢谢你们。去产能不是去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务之急。昨天，财务小孙当着我的面哭了。他说，咱们大厂产值从300多亿元，一下子断崖式下降到60多亿元，这日子可咋过呀？同志们，困难早就预料到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条路，背水一战，让钢厂走向市场。
8: 先生大哥，这嫂子躲娘家还没回来呢。
4: 没回来，要不能上这儿来蹭饭吃。
9: 来喽，热乎饺子。
10: 哎，饺子来了。
9: 启航，把椅子摆好啊。
11: 好嘞。
4: 哎呀，这饺子就酒是越喝越有啊。哎呀，二叔啊，整点白的。
12: 嘿，哪有心思喝呀？
4: 那我自己整点。
13: 嗯，行。哎，先生大哥，你少倒点。
12: 先生啊，还是你心大，小酒刷刷下。喝完一抹嘴儿，继续上访要说法。
4: 二叔啊，我算是琢磨明白了，这光憋屈上火那不行，这身体垮了还咋维权呀？是不是？
0: 大哥
4: 啊，
0: 你去把嫂子接回来吧。
4: 哎呀，不管他。
0: 你看，启航经常住在大师哥家，你现在成了甩手掌柜的了，工会过年过节还给你送米面粮油。你觉得合适吗？
4: 谁叫他们砸我饭碗的，对不对？谁砸的，谁就得对我负责。
12: 哼，这山看着那山高，站在那山你又把脚翘，哼，哪有那么容易干的工作呀？啊，
4: 我就想回到原来的车间上班。现在我是黄鼠狼生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12: 这听听，说的什么话这是？
0: 你不是有货车驾驶证吗？
4: 啊，
0: 要不过完年你去运输车队试试。
4: 我在咱大厂都出名挂号了，谁还敢要我这样的啊？
8: 先生大哥
4: 啊，
8: 工会年前统计困难职工家庭，恭喜你进入了前十。
4: 切，士可杀不可辱，贫者不受天上的馅饼。那个，哎哎，喜欢啊。

0: 这车队还真挺适合我的，要不我去试试啊？
1: 这先生，我不愿意听你说话，这个耳朵。哎，行会，壮志，安置小组的工作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大师哥不成，好几家企业高薪挖人呢。
1: 哎呀，行了，哎，我跟你说啊，壮志啊，他们要挖你，你必须得跟他们开条件，知道吗？啊，要是开条件，你就把我也带过去啊！
3: 你去。
1: 吃饺子也堵不上你的嘴呀！啊，爸，我也不愁下家。哎，幸会，哎，要不你把我带那个宣传部去得了，我看那儿挺勤快的。
4: 大哥，你干脆死心塌地的去运输队，好好表现得了。
1: 就是啊，看见没，这就是咱们大厂办的这事儿多差劲呢啊！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啊。 累死累活的忙着对付我这样的上访专业户，等用完了你俩，卸磨杀驴，拿你们当枪使呢？你们还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呢？行了，
4: 二爷爷，今年春晚我爸没去演小品，真是可惜喽。
1: 哎，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多少嘴啊？我告诉你啊，你大学毕业之后一定给我擦亮眼睛，千万不能像你爸我。我跟你说啊。
5: 你要是敢进大厂，我砸断你的腿！
6: 哎，爸，你，
5: 爸，咱们大厂以前跟钢铁相关的半生企业，很多都做不下去了。公司开了会，半生企业转型，环保新材料那边在筹建。我想去新公司试试，不想去宣传部应聘了。啥？
6: 你不去宣传部了，幸会你是不是傻呀？
7: 请你给我闭嘴！哦，电话，你们接着聊。啊，哎，我考虑好了，我知道，大厂现在的确遇到了困难，甚至是生存危机。但是呢，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对，合同。 我不能签了，我也不能离开大厂，大厂就是我的家。现在家里正是用人之际，这个时候，我绝不能离开。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挂了。师傅，您都听到了。
8: 壮志，好样的。师傅。
9: 不瞒您说，我挣扎了好几个月，我现在想通了，我哪儿都不去了，就留在咱大厂，继续创业。嗯，想通了就好，想通了就好啊。师哥谷壮志的创新工作室并入了瑞宝电器，他们要从钢铁制造转型做制造强企。星慧也很快去环保新材料公司工作了。 公司初建，忙得半个月见不到人影。大哥周先生在工会的帮助协调下，在运输队找到了工作。用我岳父的话说，这块难啃的骨头终于消停了下来。
10: 喂，天明，我现在在郑州呢，你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11: 哎，师哥，你跑郑州干嘛去？
10: 哎呀，跑销售呗。
11: 在搞研发吗？我们现在不但搞研发，还要出来跑销售，产品推销到这边的厂家，人家不相信我。我这笨嘴拙舌的。对了，你看看有没有熟人，你帮我介绍一下呀。
10: 行，我好像有，你等我找点电话号码，一会儿我短信发给你。
11: 好的，天明。哎呀，这不出来不知道，市场有市场的规律，真是隔行如隔山呐。哎，赵，
10: 啊，
11: 别蹲着了。
10: 起来吧，我妹夫有同学在这边。哎，好嘞。哎，武功，您可是工程师，还是全国劳模？咱们跑一上午，叫人家给当三孙子一样遛。
11: 哎，话不能这么说。不过通过这么一跑，我倒是明白了几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呗。哎，就那推销员啊，那是真厉害。
10: 就是脸皮厚。 机关枪打不透呗，
11: 钢厂变市场。
7: 得靠腿去跑，得靠嘴去说，得靠智慧去解决难题，对吧？哎呀，走，赵，咱呀套套近乎，去卖设备。嗯，
0: 我看呢，咱们实验室的人真不适合干销售。
7: 那谁一出生就会呀？不会就学呗。咱大厂没关停之前，研发的都是针对钢铁设备的产品。现在的路子广了，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了。走。
1: 你把设备安装上了，算怎么回事啊？
7: 您放心，赖不上您的。我们这款设备啊，是免费安装使用的，你们免费用，觉得不行的，您给我打电话，我们二话不说，来车间马上拆走，行不行？
1: 武功，你这么拼是为了啥呀？销售多了，提成高啊？
7: 不蒸馒头争口气呗。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大厂人也能够做得到。
9: 就这样，师哥谷壮志带着产品搞推销活动，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效益。正是有了像师哥谷壮志一样的一群大厂人，他们靠着自己的真诚和实干，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钢厂变成了市场。
2: 谷工你好，有事跟您说。
7: 是不是要拆设备啊？
2: 哎呦，不是拆设备，是我们厂要采购你们的设备。
7: 啊，要采购我们的设备？
2: 咱们家的机器
7: 呀，
2: 非常好。
7: 太好了，我们的设备卖出去了。
9: 转型的前两年，大厂人经过不断摸索、归纳、总结，失败过，挣扎过，也吃过无数次的闭门羹。但是他们始终相信大厂的底蕴在，精神在。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厂紧紧抓住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机遇，积极对接科研院所，深入挖掘资源，不断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化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前行。
3: 红海，红海，
4: 哎呀，这么大的雪，你还出来接我干嘛呀？
3: 爸的85岁寿辰，你不到场哪行啊？
4: 我是心有余悸呀。哎
3: 呀，咋的？你还记仇了？
4: 主要是尴尬。去年给爸过生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爸直接说：“你小子就别说话了，挺好的一个厂子，你小子当家，咋就给整黄了呢？”
3: 我爸知道冤枉你了。
4: 待会儿我必须说话。把过去受的委屈找补回来。
3: 行，我支持你，我预备两个话筒，咱俩都讲讲啊。
5: 金书记，金书记，
4: 天明，啥情况啊？
5: 我爸和我岳父他们想要见你。
6: 金书记，
4: 老哥哥们找我啥事儿啊？
8: 哎呀，金书记啊，我们这帮退休的老家伙，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6: 嗯，
8: 老周，说话呀。哎，
6: 金书记，您跟我说实话，咱大厂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日子不咋好过。
4: 老人家，谢谢你们的关心。这就好比老牛车要想走得远，就得经受上坡下坡这样的颠簸，那平路才走得顺的。大厂关停，现在处在转型发展阶段，难是难一点。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呢。啊，
6: 嗯，明白了，金书记，那我说正题了，啊，经过慎重考虑，我们以老党员的身份提出一个要求，我们重回大厂，组建老年突击队，把咱大厂的炼钢炉再点着火。
8: 嗯，我们呢，免费会场上班，帮助大厂渡过难关。
10: 对，重回大厂，
11: 大厂共度难关。
4: 哎，这。 这叫我太感动了。
9: 金书记，我这都解释好几天了，老人家们就是不听啊。
4: 哎，这可咋整呢？哎，这样吧，艾佳，
3: 哎，
4: 老丈人那边，我这话就不说了，你去给我扬眉吐气，我带着老人家们去咱们大厂参观参观，叫大家看一看咱们的新兴产业。
3: 啊，那好吧，
5: 那大家请上车吧。啊，
10: 哎
12: 哎，
10: 好，
12: 太好了。
5: 今天啊，金书记亲自给咱们当导游，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厂官亭之后的变化。哎，金书记，咱们先去哪儿？
4: 先去环保新材料工地。
5: 行，好。小李，开车。幸会姐，今天中午这鸡汤不错啊。
13: 嗯，是啊，哎，鸡汤煮雪花，味道顶呱呱。
3: 就你贫嘴，这鸡汤啊，可是领导特意给咱们御寒准备的。哎，这饭吃不了了，来，赶紧收拾东西。
14: 快点，坏了，能不能满分？要被抓走了。
15: 好。快点，八路那边交工资！
3: 大家伙快点抢救满分！前面可是几十米深的大沟，刮下去，损失可就大了。
15: 你们看，板房被大风刮起来了。
5: 各位老人家，千万别下车啊！你们先在车里待着，我下去看看情况啊。
4: 田明，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5: 哎。说不明白，如果实在不行，那个板房就不要了。
3: 不行，板房不能被刮走，里面还有精密的仪器设备呢。
5: 是，我来帮你们。来，咱们一起。
3: 朋友们，咱们的活动板房如果不抢修，就会被刮到沟里去。大家搭一把手。
16: 老周啊，那不是幸会吗？
17: 啊？哎呀，可不咋的。要命了，这是！不行，我得下去帮他们。
4: 老师傅们，都别动，外面风雪太大，要抢修也轮不到你们上。大家待在车里，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啊！我下去看看。
5: 金书记，
18: 哎，怎么了？
5: 你大哥哥，哎，金书记，你怎么也下车了？
4: 来，大家拽住绳子，听我口令。好，一。二。

0: 咱们就别添乱了啊！我是看明白了，你看看大厂人的干劲儿，不比咱那时候差。嗯，大厂的炉火熄了，心火没灭呀，这个家没有散。咱们大厂的人，抱山背土的精神没有丢，他们都是。
1: 顶天立地的好汉，老李，还愣着干啥呀？咱们快去搭把手吧！走，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二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济南广播电视台，济纲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

0: 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看到林建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官局龙天雷公给破解天狼仪。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今年年公干事，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银行团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女权文教他帮民团结作为他们抗拒恰不机关，是不是就过他？
3: 借用给主力团结了，可怜点别过年，滚地东西别过了。
4: 你到松竹老了，让给去几千年，听着见去桥头珍珠跟芝麻了，种草我就就过了。
3: 二里塘一连给木头的，怕绿桥给没变了，东地当我谈。二里给松部长去，一连木头囊阿国的同桌，松竹团结团个当心是绝别过了所以。
4: 想听的松竹去，能听是不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六年被判的罪，习近平习近平批，女局中央按照的这位介绍，同学也不解脱。女局中央的并就接受公平给决定事务谈，开放卡上马的开发建议，强调女局中央南北接受主办的吃亏是等于。罗安生给吃亏中央被告诉了了，让给所内开放给女局中央谈，天就不想运动了，官地进不单位。女局批准给女区文山团队连锁进不谈。八米级团结团作为那把重要的刚出现去。龙安山区七个中央办公室落入，女局中央团天局表现运动教授党员。团员干部这些人，借用给拉起女局劳动者，多去出去解决新不谈。

0: 랑코르기 다유 창제 모두 토로 동교타 장도 인신 조나 덴베 캄바야고 조준 교수 동교 괴초닝베 뉴주 준숑기 교수제라 군디 동교인 교수 체제 어준기 뉴주 지리 개진이슈 토로 조기지 롱하생기 철규 종합에 자네낭 녀도 야미 숨줄로 리급 랑게기 개나 튕기 지진타 대신리리 영이 텐규르 뷰샹 치제 양갸르 갸자 줍드윈 바르 조토바 첸니에 게나 튕기 지린 단기 데젠제지 뉴유 세준 갸자 주 예메수 조토바 차 괴시 텐규 게크 피주르 올레 튕콘 준종타 쿠르유 송경 스스장 쉔바 리타이 안주 뉴유 준종탄 탄용동 대신 변조 공배타 뉴군 데자 바르기 제와 지규르 차르구 야부체톤 제싱알레 지베콘디 제규르 타 두눈 민베 뉴유 공배 슈친 동화타 ngarjataan lokchi hanyaswa zunne leri gula jikdui chenye. Nuyu junchungtaan tan nyungtung ki gyurgui kaktor ki losum ki chaju lakdar chakyu taan. Mangyong ki nuyu junchungtaan tan nyungtung ki nangki guishu chiru tangdi. Jangto tenyong ki dosi misimsu dingsip suba chakyu yinshi songyu.
1: Diyulia kune biwa netsu, dao dunbe cinchu ni gezishkyo kanki zunne le changki. Andi Bonamula Lokchindane, Kongki Inji Ushu Lianqingki Genshibar, Zhidil Xunaoshi. Li Jiangki, Zhungguta Inji Gekab Nini, Nyamzhi Gizu Dijia Lianzi Lianzoki Gyunle Lianzi Gekab Ta, Zemlingki Bianjiu Longo Chanzo Yinbi, Gishuri Ta Nyamle La Xunglu Gyaguti, Gekab Nibu Kongbi La Gudi Dunggiro Pianto Yuemasi, Koloshi Bu Shidir Dianli Rengxingya Nungyumashi. 俺然呢，过去五十六年前谈恋爱，别人前呢，中午来匈奴教我谈，平时一起死不动话，比这娘们来估计动话。中国谈一起，与人爹领去，可用去特殊招待之外，给马车班空别住去了，估计动话借钱呢，结合你不谈，结合你不明白了，第几天我就军队员接送你不是。
0: 第个来五年别不能去，新来城市部新来年去广东三区两个人不是行呢。 Mingara, Gyeyongki Juri Tungki Kurim Dembengang Chishinkyu. Ngamindrini, Loshibu Juri Tungki Ki Tuzi Nibati Yibata. Zo, Huanan Ta, Jiju Ume Ki Tungki Shingchin Zo Guru Jigdu Cheyu. Mingara, Tungbub Juji Dunzam Sinyubashi. Guangdongki Ngamindri Muchi Jigdong Sumki Laksam Gyongyur Ngadu Chishinkyu. Talo, Shingchin Yongki, Rignu Ngadu Chuyukur So, Jigje Saba Kepde Shukshin Tangniye.
2: 昨天有些给城西强加的兵团给确定麻辣汤，这对接不住，宋美给城西查瓦西军呢，就这牛肉切去了，解决了广东前提，来给来去切入新区不是。他说，广东给谈通，星期天用给新来出去协助增组团结怎么谈？新来出去直接吃黑三多的切的，卡多的经济性格穷凶了，几次经济协助变天，来住给马内托瓦汤，牛肉片这马瓦索给那段特区切入不是。
0: 推个垂线毛毯，恰不新品牌上没把破别忘记，江西以农民者卡机器，都有哪件解决？牛车机新品解脱，江西以三年卡机，新来推些，这九股团协同国际单位团结，社会来改变，立足了给了这点，新来推些楼顶昂，苦了就解决了这段解决。吉安重给了万安总图，连南归了推些间用所协调单位提，主力点评新对接的了。
2: 对于同为主任的领跟机密，开始级别审查审阅。罗州社会局牛肚汤牛肚皮巴汤推送抢救社会图进入永所罗列中为推送下去。南所八言那儿图，他罗三年提新片戏剧忙不停局今年中额度切实际，在岳不谈长期我塞代表性格激烈，主任哪个忙不都别那把贴不得当我谈。
0: 这段科室堂女主们都点不用玩点呢，新给品质切入女团当我谈，新推给团部堂用不你个破旧了，肉然切入不是。明个呢，团主团部也不穷于没了，大伟各自推个不行了，到我团部大面堂，到我这边大队去，主主这边团主堂各给予。新来堂重视部，昨年罗道堂，昨年三红了明天，来团促进堂，现在也拿入穷这组集体，特别堂部的决定。
2: 国家组织他，六十种他的给力团别话，罗道他三空，六七届一年，新给托他们他，目的团在托了东北，取得团结彻底，女婿有个团主他，罗氏部组织罗立勇话，给力七星又不是。
1: 第二个困难比完年次。 给自己给我看孙九兄弟看起到准备孙九七年龙金起敲鬼中的别国也不足不西别决定作为孙九用照送度热盘人不操心准准跟这一部只有眼光的明年准准给后都进足够送了他听说金起秋对准准跟这马来跳上东位只有那次我就老实
3: 金准金准部只有眼光明年你都送出了立个让给起听说金起秋对金准金准马来记者前的中草了秋桂英写送不是龙金起秋桂中的别是让给起骚空来给我谈不必来给我就让进步组装秋桂了估计当年给合给秋对冷素金准朝为中秋所准确他的家族国主国际年家族国主狂了牌透了东西不是
1: 你都送出了立个今日吃鸡也免去金准梦溪之贵三只摊成绩日都进去有了贵老年都了个么事重新给熊兰今日吃鸭子三头鸭子摊推送说听说进去重庆的母亲去秋对金准跟这马来推送当年给几人进去秋对金准地位重庆的艺术摊给用人进去秋对金准地位重庆的建筑给用了准个么事
0: 从今儿早了出水进来对那年六公里边拆迁总比民保的开开车给这东西同样是不谈先头痛那么母鸡跟进去高追他刚那时候车距比年龙啊有条车比几年苏进去这次做七多拉怎么了估计的年那么母鸡跟进去六百七十吨去了就连这个么事第二个问题比分的是三个月比到准备进去经营做比总团比七吨三九的用着总团通年写到七八的行呢 让给其西区团接到卡朱古顿年，金烈协助列立，表态投票观念公平做法的官地动作一码的。金队建设局工委了命令，拆迁总比金烈开了机，约定年要根据其金队协助扩团七八了，解决了七八趟。金烈协助命令约定年要列立所讲团，列立子女人不点开南湖塔小区的规模动作。
2: 拆迁总比社会局，金烈开了机，协助七趟三队七八趟，六里经济那么催促七八了，解决了彻底。金烈协助再点建塔，六里经，团里经济给配给了，工地动作也不是。咸阳腾通，金烈协助一顿列队马拉推三度当天，金烈协助明年，额度当连塔，一顿七天往追直接袭击都有了七军不是。协助比赛拉定做七八了工地塔，人工都归托他们技术，七路动作也不是。
1: 第二个六库内比文的是三个月到准备进入今年给科普出电台提谈欧元联卡内许多七八星呢明年牌你都是做出了六个的去普及科室不出七八吃你都顶点恶中的计算不谈没吃你都俺去出出了是不是电笔钱呢这是不是你都是三年六年你都你是不是六八的改变出个马甲的去普及科室通买这就三九七八推出你都是三个月到九年别次元所进年年 你都是做出了到中一边次元所进年牌哪里干去不是日军拆迁他团别出个马甲的去东追波塔给真行进人别新鲜社区第五届九年普及科室切真托他马拉那九年今年你都是生意六年你都是做不了牌的去哪里干日续做了那兄年成规大普及科室日续七九个月 普及科室融入去，结合起某些财经的出国者的落实了过了松动出个运行，出国了松了没得牌，连出又不是。你都是生意六年，你都是做不了牌的级别，出国马家了，科室级别打涨台，科室五涨了盘面再交交不谈。你都是做松动的级别，出国马家了，看普及科室听你，人数七交不谈。你都是生意六年级别，出国马家了，看。
0: 普及科室听松，人数七九个月不是。普及科室切真托单马拉去，你都是搜出了了。天气那么大，木头连桥边，就那三头那么大，蒙索去木头连沟，人数特别的这么些。第二个问题比问题是，亚是新下了年尾科普数，龙年塘人类越过了松针节，连南三八，该扎军队学不谈，人类年尾越过了塘，破表新就六种越过了塘，闽南越过了七百，他说三八了九月。 中美塘越过了闽南话时期，龙年南给孔年的新年，开店增长宽度决定，三公里陆地人类用水塘，每名人类水下给推磨门一边，以往抽秀两边七千元不是。厦门及闽南塘七八西北增长宽度。 롱예 모라라 징베 저진 시바 계좌 쉐베 원기 치드 정미 친이 링네 냠네 총중토 유고와 망토 친디 야르센기 심주 롭종 진의 개신식도 교류 샤먼기 미난탄 쳬바 시비 주된 조외 진종 회기 접등바 장하기 안수 치드 정미 친이 고르기 시제 제워 지련타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俺去中国人类行列堂人类组织提醒我前团列先到这去密特人类团局去六零六六种七个月日完全不及个月解决下蓝斯托去七珍堂珍托三次三对节去论亲摩罗西蓝斯托明儿密特人类结果组别团层所列约中国中国去密特人类年节堂年节节个年各自团层解释一遍 俺去第二个千不及个月中国改革改了若干级别级的迭代去俺说了新规千不贴穷是最有不是曹先生特同重振改进日坦人不开闸接不贴这届关注他日修美国版俺们就去三对南北开来给接团五三改革时序特具俺们来接过走贴三对开来给对美人行去一段外边国同桌了 七十七栋，给个当我谈，人类村子密度变严格谈，车动拖单所去，绝团所而密的，密特人类店家开工去，眼熟谈，准备开进忙坡，用炸切血，毛肉块，蒸熟滚卷，辣子辣去，准备苍面团捏，中块表里团块去系统托，俺去俺们来肉的最新预备谈，中块辣子团块去，眼熟南部拿错了电梯。 温吞辣菜，可能是比三年开拓，其中七星月季就有不是。咸阳各地促进去七个月长波糖，南边贴叫羊年人波节约。促进托，林地改谈重庆省制作节贴，土林林门糖，森林熟女果令我所去，干点七个表示。上点日熊送到天堂不做不糖。
1: 表达人多，日谈人不认识的，给客气难去，培养三对难产，给谈解决了咱，几对托，简短切下。你懂你是做策略，怎么能去面对人女做侦探？面对人女去，可能是培养主动人对冲突，眼前上海说错又不是，简直当连起看给几明天，中国台北湖大东我堂姐，前去我给他念。 可能是被密特人员给做官片角色，偏给主角的规定动物谈。专门给文件给看点片，密特人员可能是被九九马拉切狗规定动物，可能是被老早给看片，内部做工贴，兄弟家婆，人员给开办三少解决贴，两者三对谈，过一年来了电梯，可能是被密特人员批给了，归属千不能越解决下。
0: 你懂你去做策略，龙国天空三百克比克，第一步是克，卢布图天不念，他怕中国密特人类批改了，军签没办，中这三百套票。俄罗斯前日看，小乔新就所以无休新就破，奥斯特罗夫斯基，密特人类说新就三百克公司，中国的军签没办批改，签不中贴，三对规矩贴。
1: 年日前，可能是被内政部口信越偏，文件闹事。一级亲自来团五月天刚去昆明第一夜，密特人员开工说：“中国第一，可能是被给人唐波那边的阿江全面实施。密特人员开工贴，中国特别批改给重庆的密特人员去，来日忙波偏在团不谈，忙说那边能就偏，规矩人谈了，可望顶上连不连穷些日解决脱。”
0: 三二五一，七珍堂六珍部长布了点那些，密特人员开工说，中国推门没人不谈，每个人为内政去内部准备去新学。可能是被密特人员就用去全国准备点那，中国内政那边纯粹开钱些时间就有不是。你为了些事，中国可能是被密特人员就用了规定忽大当地。
1: 可能是被密特人员就用去全国开闸接不通，俺们这个做去促进去，密特人员去内部做工了，相当改变各级俺们的出去了，纯钱结构规定单货，咱们去密特人员促进对马做不及时，马来西亚全团促办三公特区新就所去，七来欧元，陈生加去中国。 过一年了，规定东哥的学位呢，给及别的来的准备谈，这时去领完了规定东货，内部总共了相当干部所参与进，给客提问忙完些，每套人员批改拿学不谈这，提出呢，偏不托不解决题，俺们这个做去，特别单位端给他，官片所批改给多些他。

0: 在推集团穷与贫问津切下马达加斯卡塔纳纳里夫洛金奇成绩居地塔即被西区日记给钱拉皮米特人力给拉在公牛的配给清不堂顿帖便叫他记错车日记塔提醒萨这切不西开工给修给年日新切入着新区 中国美特人女居住公平教授批给主角了规定动作卡塞端不提端年中国球旗给及俺们来准备组别呢呼大修不堂成绩前球球旗展龙三盘卡带脚背跟着故事全学习最多三百万开黄各托旗中国球旗可乐之皮老教旗我与内区了托过这学你为了些事中国球旗
1: college部美特人女教育局全国团结协会母体规定当地埃菲这个组别college部老教育局女不足用了胸年教育协会俺们来前提三年提前六月先天不所讲基本年六月俺们这三边了规定动为牌中国欧洲七点里埃菲这个曾经去黑白冲突动为堂六月去黑白俺们就七边日话同学解决多
0: 他听起促进托中国球旗改革开启四中旗半日堂吞落习俗来的革命呢给及增速给建国的外界中国的电厂体美特人女配给他就用其开窍体推木托照令解约不是以及亲自来推欧元联邦旗公民第一期年点呢提来中国给准俺们来旗这三组不堂配给旗俺们俺们就去破 我们团体六十八日集合你给你片去过夜南部我们就是七八节定色不清的多了中国明日给两万集团做过的歌具体动画建筑故事片看里我们给读解决下法兰西新进托堂路边我们在参加去给跟节目和阿比希你家中国三个月七天坚持谈理能格
1: 老爹头中国边角八十天点不谈电堂去人心抗力我也不提给及我老贴子赞助给中国科乐视频边角八十天拖着当会我们把了帮连热追切不是感兴中国边角台湾片人心里团员人波团来结构了规定动物谈全角女婆军团空投当会这不是人心
0: 第一个给参加三个月孙秀妮闽南杭山贵不西市接送去中国游客冬季就给银线矿开闸车票城市连文牌老爹托中国艰难去团结人堂东坡推送了改革食堂成群团牌又不是大话题大对托给及我老贴子赞助给中国老师部边角八会我们把菜系改革厂来过堂成群你拖着大学
1: 中国年八十万八拖着单位变成我们三用些给这些事艾比希老爹头中国变成村区却各系了都有不得当托中国比赛三边团结女校共有的给新切不堂这是孙苏军堂托三六七将到女个所开矿片给了女校游客规定单元明年从团松动人路所七角给展龙拆开 中国苏军来日里俺心国立这部团来这大堂扩展这大旗第一个开钱是用不堂其中旗边角是跑外出母体女不开钱团别这个又不是现象即可是军内来开心女点影片让在头外开工期门外角把规矩接替边角跑外第一个女点团队接一片文字能够又不是
0: 阿比希他在中国尼怎么领托开港机会所来给客千不是一般马赛军政处军前没办三对级别西北区给客千不是干银是送于不堂空气天鹅中国北京堂上海广州嘉兴所冲给托甚至天马能有月经你对给天津尼第六大王出发中国的推运大王机修于不是
1: 阿比希中国电影快乐之部三月来代表人心期三对期中控开建是图球新一不堂将到秋秋堂美特人女所开控也是给不到批给请帖咱们边角批给了孙秀三不能不堂中国尼快乐之部你女六在帮里堂六秀六在女个三片两块钱团结起跟去做内给客不喜欢
0: 中国将多了这期马内七七马路当地女歌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1: ki parton ga chenpo zhun xue. Xiemzhou sarbi sartu ta rin lu su zhun, yang na jiang to tian yong tuan le so cho kan ki te. Chike ki kele ki zhong kui rog da ta nyam le ngar we ding sab che te. Lak zhe yar tuan ta tuan le rinpo le chung we ku ke nyam ju che tu pa ta. Jeb chi zhong kui chom se goyo ku chenpo te. Ko le zhi pu jiang to lak zhe ta tian yong tak zhu chu xir. Pege ki partong ke chen, mu tu kwa duen chi ki yue ji song xia. Ebi hi, zhong kui ke le ki gyong nyur sa du ta, tu gu chang wei kwa zhu ji ta. Le zhe jen ki, nu bu qian bu jie le dian ti, nguan tuan lak zhe ti, bu zhe to wei, zhe ju tuan zhe su, gyong nyur kyu yu bu shi. Ti to ni, zhong kui ke le ki, ting a ma ne ki lik chiar dian bu ni, sa du le dian ti, kwa le zhi pu jen su nang xiu gu chok su, gu xin yu bu chun ki yu ji song xia. Ebi hi, zhong ku lo da kipi dak to bri shu chi ce, chi gya ta ge ju zam sing ki yu. Chum zhe ti ta gyo ngur ngui yu tuan gu nu shu su gu wa ta, ke le ta tuan le chu, ge gyo ngang pi ju tu ti. Cien zi sar tu ta tuan le pi ge ki, kur gu sang bu shi cha yu ji sung xia. Minbor tong chu ru, chub shi la zam yu pi, ge kub chen bu shi ki. Tui tong lo ju chan na, chong gu dabu pi ge qianbu yong tuan kang yin na. Dang yun tong chu ru ji la yu pie, dang qianbu si ki, lo ge qian lung gu, ge dob gi bai bar tuan ji yin nam xin na. Zhong kui kong zhen dang ki, zhong kui guo zhi ti, ting zhe jian tu gu rui, zhou zhun le gui di dong hui, su nyam dian bi lak lin ki, ne tuan te da le, xiam di nun dian shu yu bu shi. 中国共产党50年, 罗家堂居民安国的为参数, 给几名的电厂体,人一给牛娃堂, 德行为堂送这些体, 罗家堂定十字堂, 团为给八十一给团年, 况且中国共产党体, 别特罗家堂, 西共都是了, 孔娃定十连不堂, 中国南北停止间了特别批给给冲这堂, 提醒, 咱们领起团银给领切于不是, 俄罗斯中国在团团组起主席选拔党部库里国务议塔鲁尼阿然列格尔兄弟罗顿就大大阔的为罗些事年每次看破中国堂直接腾色穷了中国文学堂他接内党文书通用于接送于不堂中国共产党了俺会是被军务穷于不是库里国务议 牛尾罗先生中国编角堂现在全部为他批给津贴成绩编角堂密特人员追密所给开工所中国定义过了这批文章期内部独立批中国共产党期先是开工所先点部所用修建接不堂门卫部前堂和戏剧给改革接部库格给看看三级接不接列 中国路新年他接参加三队批给给策略批出土于集中下空气七十月别过年列团别我堂托得白松土七十六台他接土接不你中国共产党了准备特别改革起中国共产党去国产太空去中国开局给基础人路去他接乐不接团部整体三六蓝桥堂戏剧巧克力
2: 集团人心建立接不贴中国路重置团不贪电力批给用户建立开钱扩展切去龙岸前唐北七十年谈得龙岸前军务别七十块盘龙岸七十块谈七十岁不离中国恐怖这些心得龙岸批给团购图片忙都赢不满些 中国共产党民罗春堂古籍纪律部联系起密语节期孙杨电笔存储时间引题
1: 中国共产党给普通穷委国年给给了古迹接不堂托得派出所托明满了陆际心境啊相对学习学习松下明啊中国共产党给古迹活中国南北定日间了电梯中华民事立即加大了巧用年规的东西学可乐口业 中国南北定日间提民望处早晚做不堂民望了地基中不提中国民望同学举起了三期多亏人总堂所谓家庭俺的外力所请不马些民望用期我被做完堂三百做完九九点半提为规定提不学中国共产党期过这活中国培中四军人员俺的外孙共堂特别穷于不堂 中国人力抗组团团日子差不多去就去军械面板头的进步中国民望给三百人力策划人心配送措施进步中国团给客户先打瓦斯克人力别这团偏村接线进口军械面板定时途径越界送学大陆中国给用民望推测各局势片从头听西北套跟看苦流正中团每日团结亚团规避结成 给客批给车轨接近接了出席接地转向中学可乐过一中国南北停日间谈中国共产党旗西宫女伴阿瑞写到中学况且中国人为出谈西人为之联合别批给给东西太空接地将多边角谈女个秋秋批给了规地护士大当地可乐有追共谈
2: 田勇堂白做运动所给其他其他去了编制我们是推不同于不是中国共产党去托得派出所成牛明日给随军人员了进出堂松动结构的通勤接不堂推送所成牛明日了老婆所体外力不托不堂前次批给给给边龙所居住天津准不马些中国明日开启迷茫推木托他给空别着去给宋阳去给月季松下
1: 民不如咱们去各所不论提天个尼克机会占头那片不中不论给起南唐去老会康萨给不谈南区有人托地震出国谈南家出国所出借汽车车带直票两个进行月了中部乔尼克列顿片推出各自咱们杨嘴林去农民阿丹生么定会两个进行月不是年前三个月片不论提边角给色 不中不拉个铁中亏肉准几片南汤给准给准起南昌铁云外宿坚持续不汤南昌铁泥上海保险错不参与公司中间苦心中部给肯一片在朝年来给村级人心去来这些人多不论地泥埃弗里克乌小举头内部汤俺空气日错木了木去头这些
2: 给用所给及南唐计上连绵不停地不中不了给及南唐时盲区客区南唐车轨区轨新旧几个看参与公司南昌托堂组中期组长余伯良期三桂牌不论地尼感谢乌克兰给客机银行南唐地尼不论地怎么领唐集团级别可引起国母级不提实际写不堂空气南昌连国母组空
1: 南唐铁这个人不赢了，救人超了今天在那天去，可就跟着批给了国金促进水区。给个铁变角谈，基础批给给卡子轨道去国库共同面。第二天，南唐四十九天来团南疆与怎么样？前面中间就有不是。写到清晚十不赢了，南昌铁不是国库去，他与国人谈，就是人破。 南唐列地界，俺们说起个汤，每月初七东俺们给咱们一片，托着汤，可就托咱们兄弟托刚四中七个马些，可就托咱们汤，青铜、南西、德西所，提中去这些干，这就是七个月。俺东你是这些老，南唐给准给准去南昌，我说来个祖先，错不提，我说可准没当我汤，六七六可准点不灭破，三年养养团破。 其实，那没区别那个酒店能住满我所去，真龙忙不开多三天，做准去来团卡，点了客人点别安，别有不是。三那天开，俺这边子女先不说去，赶紧吃个。 Sokpe, Guro Chisun Ki, Tablan Guti, Leju Ki, Lechu, Rimsin Chiruda Hue. Minge Par, Namchang Ti, Saneti Ki, Lemi Galazam, Leti, Nekor Di Guki, Lechu La Guti Nundin Che Yubshi. Ale Lazi Sujun Ki, Zuzhang Liu Wei Ki. Namchang Ti Ni, Zhongku, Chige La Rogor Chipe, Namtang Ki, Namchang Chu. Namchu, Purbub Chisam Masak Par, Zikun Chimpu Zugun Chipe, Namchang Ki, Chesi Shi. Namchang Tsokpe, Namtang Gundian Da, Nirgong Chipe, Mundu Chakin Ho. Tudian Namchu Purbu Mipe Tusu, Purgu Ku Nanki, Gulum Ta, Shulum Soki, Jigu Namsu Chikubatin Ni. Aleki, Sipse La, Tsukam Chibasi Rila, Jigzu Chinu La, Jianlong Chibasi Gashi Ji, Mundu Chetu. Singlinki, Tinti, Zerminki, Tirin Kasan Sipe, Lizin Shuza So. Samla Lingan Mutu. Diga Zhongya Longqing, Nianqing, Chikib Li Gongki. Qi Zhi Li Cian, Xianba Nam, Sanjua Na Shuo.
3: Di Tan Ni, Kirangi Sujuo Ding Yu.
4: Ba Si Gang Gi Zhe Ni Ang Da Di Xie Bi Ne, Gyu Zhi Tun Yu Tan, Xi Bi Xi Ge Qie Zhin Se Bu Tong Tu Bi, Luo De Bu Nang Chuo.
3: Jie Wu Dui Zhen Ba, Cha Tang La Zhi Nong Zhan Gyu Bi Ne, Di Tan Ni A Pian Du Yu Shi. Di Tan Ni, Kirangi Xie Bu O Du Yu.
4: 写了这边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那个主题长吧刚过的选笔呢吕中用为马车看到呀浪过人嘎宾你就来阅读不得地摊你起来给恰难阅给你一万钱呢听过养家的撇学东图给过去这龙珠养事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喜欢吕中给刚浪我将给军心给
3: 地谷给苦了有，俺来压都住不着。地谈起中国，俺做长美，俺们都松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 냠바
1: 양쥐 초체 퇴바
0: 셰지 일지바
2: 냠나 쪼에 쵸바
0: 퓨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咱现在为三个中龙的公干事，我那做了呀，中央龙田县城几级别工，票给龙田县，每的养业来在那些些中吧，还将给搞出些，哪里听的来在做用吧，听在我建议。他提前给来在南都因素呢，我那是平常接触些些些什么工作之中的，听的学员，你了平常之中那给俺做，感觉三种天气了呀，看不得什么事情了。来三，你给看啥？俺那平常出去。
1: 罗罗罗，他现在啊，可是。 中路西北路西的，我呢好像给人家不多。现在提前给人家安置，铁东康的拿落了呀，给人家写的同步开始是哪能用不了？
0: 那是。